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年轻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贵的。

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为您推荐

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来自瑞萨沃克的《穿梭时间的女孩》。时空穿越啊，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爱德华·佩奇·米切尔的《可以穿越到过去的闹钟》，马德琳·恩格尔的《时间的皱纹》，还是美国科幻大师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作家大卫·雷克的《关于维纳的真相》，及至后来作为爱情穿越小说巅峰之作的奥黛丽·尼芬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科幻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以穿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延展生命的界限，体验有限人生的无限意外与冒险。记得美国畅销科幻作家瑞萨沃克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拒绝时间旅行的机会。如果时间旅行能够成为可能，瑞萨沃克本人就曾是美国高校的一名历史教师，但令他失望的是，很多美国学生在走进他的课堂之前就已经认定历史是门枯燥的课程。然而几年之后，瑞萨沃克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并在数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下了2013年的亚马逊突破大奖。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4种语言，赢得了近百万读者。2017年，《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文译本终于问世了，中国读者也能随着瑞萨沃克一同走进时光隧道了。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克《科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该系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销量近百万册。科罗诺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2013年度亚马逊突破大奖，而且入选美国亚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名、穿越小说第五名，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畅销之作。那么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少女凯特的故事。凯特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外婆出现了，并赠予她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挂件，告诉她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遗传基因。起初，凯特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直到一起谋杀案突然改变了凯特生活的时间线。痛失双亲的女孩必须回到1893年的芝加哥，对抗恶意篡改时间的敌人。小说以非常精致的笔触描写了1983年芝加哥世博会，这段充满了传奇和惊险色彩的历史。而当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并被叙述之后，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旅行的故事也是在重写历史，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视角，给予尘垢背后的历史细节以全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取决于历史会被怎样演说。小说借此提出了关于时间穿越的两个恒久的问题：如果改变历史真的成为可能，那么改变的代价是否是人类可以承担的？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性又是如何互为因果？线性的时间究竟是一切之因还是一切之果？当然，在时间穿梭的女孩中，凯特做出了最合乎伦理正确的选择。她和爱人告别，毅然肩负起危险又艰巨的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而我们的作者也不忍心令读者伤心落泪，在小说的结尾，凯特将去唤醒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从未与他谋面的爱人的记忆。于是，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性被篡改，时间旅行就不仅仅是一场惊险浪漫的冒险，
而是对生命限度扩张的一种想象，对当下存在的客观性的一种质疑。

正如著名的科幻文学研究者达克苏恩文提出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并要呈现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而与舒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这样畅想未来、反思物质与文明发展的时间旅行小说不同的是，穿梭时间的女孩所呈现的这个关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另外的世界，终究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确认。换句话说，穿越给凯特带来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她生活的丰富性与美好，而是以亲情和友情的缺失反证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凯特的冒险不过是要回到穿越之前的平淡生活，去珍惜看似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生。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飞刀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他幽默地说，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家，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就想知道畅销书都有哪些特质。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它满足了普通人基本的渴望，它非常温暖，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独有的特质，让人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待生活。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线性的，读书也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会继续陪你读书，待会儿见。

0: 谢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嗯，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读者阿贝尔的一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读好书是一种享受，享受是一种审美，但还不是深层的触动灵魂的审美。触及灵魂的审美是从书中获得的一种洗涤，一种绽放和救赎。书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好书是作者生命的精华。读到好书，顺藤摸瓜，便会触摸到作者的人生、内心、审美向度和精神境界，随之爱上。阅读是最亲密的会见，我读的书多是古书，会见的也都是古人。第一本书是《茶花女》，第一个人是小仲马。《茶花女》让我懂得超出肉体与道德的爱，她在巅峰分出两支，死亡和逃离。第二本书是《吉檀迦利》，第二个人是泰戈尔，那是些爱的警句，也是倾诉和感悟，和着万物生的节奏，面对神灵，把心打开，自己交给神明。理智之爱，宁静之情之语，这是泰戈尔呈现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第三本书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个人是尼采，他是哲学的，但不是古典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的，反理性的，充满狄奥尼索斯情节，否定，然后迷惘，混沌，充满力量，但力量却是分散的，对自身和时代价值形成撕扯，极尽癫狂。而尼采本人在道出人呐，回到大地的意义上来吧之后，便丧失了意识。对于尼采，常人自然是无法会见的，只能在某个癫狂懵懂的阶段爱上。迄今为止，曼德尔斯塔姆和夫人纳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是我的挚爱，这爱是从读他的《时代的喧嚣》开始，到读他更多的诗歌，读纳杰日达的金砖般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序》。很多人诉说着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我总觉得我的爱更有分量。它是一种在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内心与精神追求理解之后的折服、崇拜与跟进。曼德尔斯塔姆的才华自不必说，我最着迷的是他的勇气，敢跟元首叫板，跟整个时代与集权叫板，用的又完全是文弱的美的诗歌方式，其悲剧性震颤着每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 读纳杰日达的回忆录，你便参与到曼德尔斯塔姆的整个人生当中，不只是见证，简直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被很多细节裹挟，美的、恶的、人性满满的灵魂彼此面见。因纳杰日达的女性身份，对他的爱似乎要更特别一点，有他的人品、才华、勇气做底，又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便多了对异性的感情。在阅读中也有一见钟情的爱，它清晰悲凉，让人扼腕。偶然读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当即坠入情网，随后读到他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伊莎贝尔》等中文译本，他的短暂的人生，他对母亲的叛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对小说写作的挚爱。1942年8月17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2004年，因《法兰西组曲》发现出版，再度引来关注，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与布鲁诺·舒尔茨这个天才的一见钟情，始于读到他的《肉桂色铺子》，而《沙漏下的疗养院》让我爱不释手。1942年，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也被关进集中营，11月19日被纳粹党卫军枪杀在小镇的一个街道上，嘴里还衔着面包。舒尔茨的天才、敏感、内心的艺术认同以及戏剧性死亡，让我的阅读和爱多了一层悲悼。从读者阿贝尔的这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中，不难看出阿贝尔与书的亲密遇见是如此的投入，更让我们在这篇文字中感受到阅读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与丰盈是如此让人陶醉。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来分享阅读的快乐。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吧。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她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如果有一个孩子，她会教他说话、认字、唱歌、认识这个世界。她想象过无数次，也期待过无数次。她是李云，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女人。2022年被确诊为不孕不育后，她在医院治疗了2年，做了10多次手术，都与辅助生殖有关，包括2次人工受精和7次胚胎移植手术。但她并没有等来自己想要的结果。

有希望。治疗的两年里，离开土地的日子，但多次失败后，他像泄了气的皮球，情绪来回拉扯，有时万念俱灰，有时又想继续挣扎。他仍然没有放弃成为母亲的念头，除了对生命的渴望，还有他认为的作为一名女性生育的权利和尊严。为了成为母亲，他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2022年，被确诊不排卵性不孕症后，李云在当年做了2次人工受精，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她踏上试管移植之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取卵，然后移植胚胎。她需要让身体做精密的准备。取卵之前，为促进卵泡的最终成熟，月经第3天开始，李云要连续打10天左右的针剂，最多是1天打4针，一支肝素，2支黄体酮，一支粒细胞刺激因子。家离市里的医院远，只能把针剂拿回家。护士教过，但秦丽总是手抖。第一次帮妻子打针，她反复提醒自己要冷静小心，要一次成功，不要让妻子太痛。但她不敢用力推，针头缓慢刺进，药剂推不出来，只能拔出来重新扎。李云看着她着急的样子，又痛又好笑。于是秦丽每天拿着注射器，在冬瓜、土豆或者南瓜上一遍遍扎针练习。促排这几天，李云每隔2天要到医院检查抽血。2022年12月，他第一次住院。打了针后，他不能再剧烈活动，因为肚子里有卵泡。躺在病床上无聊，他除了玩手机，就是和病房的人聊天。病房就3个姑娘，年龄差不多，李云要1胎，隔壁2床的姑娘要2胎，3床的姑娘要3胎。她们都想着一件事，早点取卵，在实验室和男人的精子配成胚胎。真正紧张的时刻从取卵那天早上开始。她换好手术服，在等待室听到手术室里的姑娘传出痛苦的叫声。2023年1月第一次取卵，天还很冷，李云开始有点出汗。在手术室门口，门推开的瞬间，他更加清晰地听到里面撕心裂肺的惨叫，心提到了嗓子眼。但是想到自己是全麻，于是假装淡定，走上手术台。医生给他冲洗麻醉，他失去意识。30厘米长的取卵针通过身体进到卵巢，苏醒后他已经躺在观察室。他略微感觉疼痛。李云取过2次卵，第二次是在同年4月，他在本子上记录着每一颗卵泡的大小。第一次取了8颗，第二次卵泡全长起来了，取了19颗。第二次取卵之后，腹部像喝了一桶水一样胀，他又住院5天，输消炎水，担心取卵之后的后遗症。取卵3天后，才知道配成胚胎的情况以及是否可以移植。等待的过程中，他会逐渐焦虑起来。移植手术也有相应的要求，来月经的第3天开始，他要去医院检查，服用7天的药物，然后返院检查，服用6天的药物，再检查。医生定移植日期，再服用4天或者5天的药物，才能把胚胎移植到子宫。在等待室，等待移植的女人们讨论起来。李云看到她们脸上期待的神情，一想到马上有新生命到自己肚子里，她无比兴奋，忘掉了所有的恐惧与紧张。一根管子进入子宫，几分钟后移植完成了，并不痛苦。最煎熬的是手术之后的14天。14天之后返院抽血，根据 HCG 的指标判断，数值很低，表明没有怀孕。接着停掉促进胚胎发育的药，再等下次月经来。移植失败的胚胎在体内分解。通常过了5-6天，大家就开始用试纸测试。李云也忍不住，测不到怀孕的迹象，
她比前一天更焦虑。

率低落。每次到了第十四天，他和秦丽就像开奖一样，等待命运的宣判。佩成的是一个胚胎，他当成是一个孩子，分七次移植。医生告诉他，每一个都有50%的成功率。稍微接近成功的时刻出现在第四次移植后。第十二天，李云提前到镇卫生院抽血， HCG 的数值显示她怀孕了。然而到了第十四天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指标却下降了。医生告诉她，胚胎没长起来。这在医学上称为生化妊娠，意思是胚胎刚扎根，但最终没有继续发育。其他几次种子一点没发芽。她和丈夫习惯用土地比喻自己的身体，用农作物来比喻胚胎。她说她擅长种地，但对于生育这件事却无能为力。更大的希望出现在第五次，胚胎已经着床， HCG 的数值很好，但到第28天定期检查却发现没有了胎心，不得不流产。这次李云记得特别清楚，时间是2023年7月11日，医生给她开了药。回家后她不舍得吃，好不容易看到怀孕的希望，会不会医院判断错误？过几天胚胎会不会再发育？那时秦丽没在家，过了几天婆婆陪她去镇卫生院检查，还是没有胎心。吃药过了十几分钟，她的手失去知觉，掌心发麻，接着肚子疼痛，她双手捂着肚子跪在床上，疼痛持续20分钟左右，开始流血。她缓慢挪动到厕所，血一直流，她慌了神，出了很多汗，顺着脸颊流下来，浸湿了衣服。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哭了好几天。她到县医院做 B 超，显示有残瘤，又做了清宫手术，身体暂且休息了一年。2024年的7月，她再次鼓起勇气去郑州的河南省人民医院检查，发现有宫腔息肉，于是做了一次宫腔镜手术。2个月后月经来了，她又回到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始新一轮的胚胎移植流程，也就是第六次移植手术。14天之后没有怀孕的迹象，没过几天月经又来了，赶往南阳开始下一个周期，这是第七次移植手术。她感觉自己像流水线上的某个产品，走完了一套既定的流程，血抽到胳膊青了紫了，伤口还没长好，又继续抽取。李云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每次打针、用药、抽血、取卵、移植的时间和次数。2年多的时间里，他共做了14次手术。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秦岭时常忍不住想象，如果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天伦之梦。看邻居亲戚把孩子抱着背着满处跑，他希望有个小孩听孩子喊爸爸的声音。有时聊天，他对妻子说，以后你辅导孩子功课，我负责赚钱。婚后第二年他们计划要孩子，但婚后三年肚子始终没有动静，李云也吃过中药没有结果，于是想到辅助生殖。他们存了几万块钱后，就决定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是离家最近的一所三甲医院，距离100多公里。两年里，李云往返医院50多次，早上5点起床，坐6点的大巴准时出发，8点多到医院。为了省钱，他每次乘坐35元一趟的车，从县里到市里单程2小时左右。有时看完病能赶上下午4点多的那趟火车，他会更开心，因为车费只要15块。如果是做移植手术，他会带上一根棒棒糖，当地有说法是小孩子喜欢吃糖，希望借此把孩子留住。自卑感潜伏在他心里，他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是女人结了婚就要生儿育女，尤其在小地方，亲戚朋友邻居可能出于关心也出于嘲笑，问他你结婚这么久咋不生个小孩。这种时候总不能跟人家说我生不了吧。他始终有一种感觉，对男人来说生孩子是最重要的，女性承担生儿育女的任务，丈夫作为家族里的长子长孙，身负传宗接代的重任。秦丽会跟父母解释，不孕不像感冒，吃药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公婆也理解，没有催促过李云。当她就是生不了孩子时，也感觉命运似乎有点不公，对于别人看似容易的一件事，到她这里却变得异常艰辛。他身边30多岁的朋友都是已婚已育。一晃几年过去，乡村是熟人社会，一个人知道，全村人都知道。有人出于好意给他介绍医生。他有一个闺蜜，生了2个姑娘，1个儿子，每次生完

0: 就把衣服给她，在当地就寄予着早日怀孕的祝福，但这些好意无形中成为包围她的压力。治疗过程中，李云前后打了100多次针剂，打完促排卵针，她看起来变胖了。村民问她，她说是在家休息，吃得多，身体变好了。她没有说这是激素带来的副作用。心情格外不好时，晚饭后她就出去跑步或者快走。手机里的数据记载着，她一年走了700多公里，相当于消耗1822个鸡蛋。他在村子里面来回绕圈，累了就回家喝点粥，倒床就睡。有时他能从村里走到县城，这是他发泄的一种方式。他是村里不多见的年轻人，大家都出去打工了。做试管加重了他和丈夫的经济负担。2024年7月做宫腔镜手术，当医生问他是否要全麻时，他心想，2022年割过一次息肉，这次不会这么倒霉吧。他决定省下全麻的1500元。没想到随着冰冷的手术器械进入身体后，他被告知里面有息肉，还有一点粘连。医生让他考虑是否次日全麻后取掉息肉。他想到一次性的手术器械已经交过1-2000，拖到第二天又要重新交费。他咬咬牙，想忍一下算了。在没有全麻的情况下，医生为他割了息肉。他至今记得那种让他喘不过气的疼痛。这两年，李云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身体从未得到休息。一个原因是胚胎冻在医院需要钱，除去一年1000多元的保存费，还有冷冻费1罐2000多元。风里来雨里去，他习惯了。频繁往来于医院，他不能做其他工作，无法不停地请假。农忙时节，他就在家种地，干完自己的活儿，他再去别人地里帮忙。秋天摘猕猴桃，或帮其他人采摘拔草，一天能挣70元钱，最少要干8个小时。6月，他忙着种花生，加上亲戚家的地。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你种了10亩。100多斤种子，持续几天，他把一粒粒花生丢进坑里，用土埋起来，等待发芽。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多次试管移植未果后，李云夫妇开始回想失败的原因。李云的情况通常被称为反复种植失败。根据中华医学杂志2023年1月发表，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撰写的《反复种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提到，反复种植失败的精确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建议定义为40岁以下成年女性在三个新鲜或冷冻周期内移植至少三枚优质胚胎后仍未能实现临床妊娠。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李云的故事。2024年7月，李云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做的那次宫腔镜检查，医院对息肉进行了化验，属于良性的增殖。李云和秦丽表示，在此之前反复种植失败后，南阳医院并没有对宫腔环境全面检查，排除移植失败可能的原因。李云做试管的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他和秦丽在了解后选择的。根据医院官网介绍，2001年南阳市首例试管婴儿在该院诞生，目前试管婴儿成功率达 60% 以上，人工受精成功率达 10% 到 15%，年门诊量达7万人次。今年4月11日，李云向

向当地卫健委提出试管手术反复失败，多次请求医院，希望找到原因。六月，他收到了当地卫健委的书面回复，根据现代医学证实，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成功率受多重因素影响，其成功率并非100%。病因复杂，包括母体因素、男性因素和胚胎因素等。反复移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明确指出，目前对反复种植失败尚缺乏成熟统一的认知，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反复种植失败患者难以找到确切病因，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缺乏具备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筛查及诊断方法。李云对这个回复并不认可。今年四月底，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与李云夫妻二人协商，根据录音，秦丽再次提到宫腔环境未排查的问题，以及质疑这是否影响了李云的生化和胎停。他强调2022年那次割息肉也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宫腔镜手术中做的，但取出来的息肉没有送检。共识中提到，子宫内膜息肉是最常见的干扰胚胎着床的子宫病变之一。共识中也指出，目前对 RIF 检查和治疗手段繁多，部分治疗的效果存在显著争议，过度治疗、超适应症用药等现象普遍存在。医院的一名医生在协商中表示，宫腔环境只是一方面，胎停的原因很多，比如胚胎和精子质量不好。李云说，根据检查报告，胚胎是优质的，精子活力也很好。秦丽翻出民法典法条继续说，他认为医院有过错，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21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医院的两次协商后，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有过错。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在6月30日告诉记者，此前医院已经针对李云夫妇提出的疑问一一给予解答，对于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建议他走司法程序进行鉴定。秦丽说，他在网上咨询过医疗纠纷的律师，但因收费太高而放弃。李云也心疼钱，从2024年9月1日开始，河南省将取卵术等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他的最后两次移植报销了几百块钱，之前他们在辅助生殖上已经花费了10万左右。家里的收入主要来自猕猴桃，初秋猕猴桃成熟后，批发商会来收货，一亩地大概4-5千斤，一斤挣5毛钱，他们一年的收入最多时为5-6万元。在一次次等待和失望后，李云身心疲惫。他曾想过换医院，但胚胎冻在医院，他不知道是否可以带走。秦丽知道这不是妻子一个人的事情，他吃了一个月的药治疗男性精子碎片率，但身体上的痛苦主要是妻子在承受。他发现过去他开车时，妻子在副驾驶有说有笑。李云喜欢唱歌拍视频，现在他不再唱歌。李云会去探查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医院可能的过失，比如是否给病历、药物的选择等等，他将自己的疑问一条条写在纸上。翻看病历时，他指着一张检查单说，这张里的促甲状腺激素别人高了就给开药，我的就没开药。秦丽提醒他，这些根本就不是关键问题，他查过所有药物对应的治疗目的，刚好两个药物重叠了，你不能说人家没给你治。你的意见也不一定对，毕竟你不是专家，李云说。秦丽沉默了几秒，指着一张检查报告单说，我认为宫腔环境的问题没有排除。说完，他继续整理妻子310页的病历单，按照页码排好顺序。花了那么多钱，都变成纸回来了，李云在一旁嘀咕。
几次移植失败后，晚上睡不着。

觉，李云开始吃安眠药，他感觉自己陷在传统生育观念的沼泽里无法解脱。秦丽回来开导他，不要想太多，身体健康最重要。这一件对他来说极其隐私的事情，他只能跟丈夫诉说。极度无助时，他情绪崩溃大哭，忍不住抱怨，你是个男人，你什么都不懂，针都打在我身上，做手术的人都是我。但秦丽也有无处诉说的烦恼，刚开始的一年，他每次都陪妻子去医院，等他做完手术后接他回家。后来需要挣钱，他又去湖北打工，在工地上开大货车，从此李云便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屡次失败后，丈夫逐渐接受了现实，他不再显露出特别的悲喜。李云把这种平静的情绪归结于他做不到和他感同身受。秦丽能做的就是带李云去县城周边的山上或河边看看风景，他不愿坐车去更远的地方，因为之前的三年，他几乎每天都坐在丈夫的车上，和他一起去工地送货干活。那是他想，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劲儿往一处用，总会过上好日子。他们通常早上四五点起来，把铝合金等建筑材料装上货车，再拉到工地上。这份工作辛苦，也充满危险。夏天，他要在烈日底下干几个小时，有时热到中暑。有次不注意，手被钢管撞到骨折，他打着石膏，用另一只手继续工作。刚开始，秦丽借钱买了一辆柴油小货车，有次行驶在路上，车子突发故障，熄不了火，一直往前滑动，车尾冒出浓浓黑烟，发出粗粝的轰鸣声。秦丽只能把车拐到路边，让李云跳下车，他吓哭了。后来他们挣了些钱，卖了小货车，换了一辆四米长的厢式货车。丈夫有时心疼她，认为她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大专药学专业毕业后，她在郑州的药店工作了一年，父母希望她回老家找一个离家近的婆家。结婚之前，她在镇上的小学当代课老师，同时教一年级的数学和三年级的英语，每月工资1000出头。后来遇到初中学历的丈夫，两人自由恋爱。秦丽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都是农民。婚后为了多挣钱，让生活更宽裕，李云说自己做出了最利于家庭的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结婚时，李云夫妇在县城的边缘买了一套房子，婚房是借钱买的，秦丽自己装修了电视墙和柜子，父母给她买的冰箱、沙发、床垫没用过几次，但已经陈旧泛黄。秦丽打工走后，他把所有东西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以免落灰。墙上挂着他们的结婚照。十年过去，丈夫已经从白皙的青年变成黝黑的中年人。现在县城往北发展，南边逐渐冷清，当年的新房变成了老破小，楼下的饭店倒闭，只剩下一间间积灰的空房子。买了房之后，一直空置着。这些年丈夫打工回来了，就像酒店一样临时住一下，但没有燃气做不了饭。李云说，大城市的女性把自我价值放在第一位，更多考虑工作和成长，农村或者小地方的人则是把家庭和婚姻放在首位。辞掉工作后，她也想过找一份更体面的工作，但都不如跟丈夫在工地上跑挣得多。在他眼里，什么工作都一样，能赚到钱就行。为了怀孕，他回老家治疗。第七次试管移植结束后，他冻在医院的胚胎已经用完，他继续回到村里种地。今年干旱尤其严重，他说几个月没下过雨，河流也近乎枯竭，种地要抽水灌溉。他和公婆早上四五点起来，天没亮就到地里弯腰几个小时，又晒又热，累的时候他只想快点把活干完，回家能喘口气。前几天种完花生，雨下了三天，他说有雨水花生会长得很好，等它发芽了就不用再管，他很耐旱，靠天吃饭。而他的生育之路漫长而艰辛，能够有一个孩子是我作为女性的权利和尊严。他思考过尊严丢失的原因，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他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李云加了十几个和他面临相同生育困境的群，群里的女性来自全国各地，有胎停流产过一两次的，也有七八次的。他们在群里倾诉自己的生育故事，讲述过程的曲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他说。在群里他得知别人失败的原因、医生的处理方法、检查项目等等，会进行对比。有时越对比情绪越激动，秦丽提醒他不要再看，有疑问的地方他都梳理过。平日把货拉到工地上后，他利用卸货休息的时间查资料，有疑问了就先截屏，晚上回去再深入搜索。在外地，他总担心妻子精神状态不好，现在月经几个月没来，有时候打妻子电话没人接听，他情急之下能打十几个，但一旦说到生育的事情，妻子就容易发火，控制不住哭起来。固有观念像一道枷锁套在李云身上，他也能感觉到公婆现在没孙子，在村里抬不起头。试管婴儿他是偷偷做的，无论如何他都没有勇气告诉别人自己不能生育这件事。几年下来，他也开始怀疑身体付出这样的代价去生育是否值得。他也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先做自己再做妈妈。六月，秦丽回到老家陪伴妻子，
他们绕不开对一个问题的争执。李云认为，女人生不了孩子就没有价值了。但秦丽认为，她不是为了生育而活着，不是一个生育的工具。李云说，彩礼和生育是捆在一起的。男方愿意给彩礼，是无形中默认女方会给生孩子。陪妻子下楼吃午饭的路上，天还在下雨，秦丽把雨伞倾斜到妻子那边，然后她对他说，你要坚定一个信念，你没有任何错，不能生育不是你的错，它甚至不是一个错误。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女人当然可以选择一辈子不生孩子，但是否生育关系到她的权利和尊严。出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考虑，故事中的名字均为化名。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和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下单之前啊，也想想哈，这个东西到底自己需要不需要哈？这里面有一章节叫做《速度战胜了距离》，这里面说到，虽然消费主义的概念在19世纪末才真正的出现，也就是100多年的时间，对吧？但是它呢，其实早已经有了雏形。在1800年，整个世界还是一个巨型的农民社会。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农民也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哎，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通常还是要买自己的生活必需品。那农民通过耕种获得粮食，收集石头、木头、粘土建造房屋，比方自己缝衣服，自己做鞋，然后自己制作工具。啊，尽管社群中呢也存在分工，比如说有人负责种地，有人做工匠，但是这种分工在极小范围里存在。所以人们从事这种生产活动啊，产出比较低，几乎是没有剩余产品。
2: 而且刚才他说这个，就是这个生产和消费离得非常近。
1: 对对，你做出来基本上就得用啊，你种出来基本上就得吃啊，
2: 是是是是，
1: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商业活动啊，做买卖的还是少。当时呢，世界上所有地区基本如此啊，各地呢都有无数固定而且彼此孤立的小型社群。哎，尽管这些小社群有时呢也需要从较远的地方获取一些制造工具，比方说矿石啊，还有那种盐，是吧？这个得海边取才可以。
2: 是，
1: 但是大规模的这种货物的流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什么呢？距离太远，运输速度又太慢。
2: 哎，
1: 这不是前两天说，咱们这个高铁呀、很多都已经常规350公里每小时了，对吧？
2: 对，
1: 那你想想，如果从北京，就是坐一个高铁，到我国香港西九龙，不超过24小时，
2: 对对对，好像最新出来的是这样，
1: 对吧？你想这么远的距离，在以前不可想象啊。
2: 对呀、就像这两天我儿子去郊区找他这个同学玩去了啊。这高考完都放松嘛，然后呢他也知道他平时出去玩去，他不可能让我他周末我还能送送他，平时我送不了他呀。那天跟我说，爸，我订票了啊。我说你不就上个怀柔吗？你订什么票啊？
1: 有火车
2: 高铁啊。我说是吗？多少钱？好像才10几块钱。然后需要坐，只需要坐22分钟，然后就唰，他从我们家骑自行车骑到那个高铁站，朝阳的那高铁站，
1: 朝阳站，
2: 朝阳站高铁朝阳站，然后再从那儿坐到怀柔那个地方，22分钟，两个22分钟。他说实话，比我开车，我觉得一点都不慢，真是太方便了。
1: 是，以前不有句话吗？说要想富，先修路嘛。
2: 这话就是刚才我想说的，
1: 因为那个时候不行啊。这个你想，基本上都是属于骑马的时代，
2: 是
1: 吧？也没有这些高铁呀、飞机呀。

0: 吧？然后和我们现在熟悉的沥青马路不一样啊，很多路都无法通行，在雨季的时候那更别提了，处处都是泥潭啊，行人跟马车常常是深陷其中，甚至是致死啊，对吧？
1: 这个当时我们记得看这个，大家伙要有印象哈，都甭想那么远，你就想想当时就是福尔摩斯探案，
0: 嗯，
1: 这个拍的那个电视连续剧，
0: 对，
1: 那福尔摩斯当时在伦敦的时候哈，你他那个他要从伦敦出来，他下到其他地方，他去破案去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路就是那种坑坑洼洼的，有时候会被大车压的，尤其是雨后啊，压的那个样子，那就导致了他那个路就更不好走了。
0: 对对，你想最开始，西方国家他开始掠夺其他的州，其他的其实也是靠船嘛，
1: 对
0: 对吧？他有了船，有了交通工具，
1: 是是。
0: 然后呢，枪支这是另外一说了。当然了，这个蒸汽时代加速了他的这个发展。蒸汽时代那有火车了呀，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在那个时候，200多年之前，所以这个物流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啊。相比之下呢，那些重量轻、价值高的商品更容易流通一些啊，因为他们在运输过程当中增加的成本不会过于显著。不过像铁呀、煤呀、钢材这些材料，虽然不易运输，但是对于工业生产又不可或缺。为了解决这些材料的运输问题，人们想到了利用自然条件的方法，比方说借助风和水，是吧？这时候沿河呀、沿海呀就出船了，是吧？确实解决了一些重型货物的远距离运输问题。像是高原或者是低谷地区，就难以使用这个
1: 水
0: 了，
1: 水
0: 对吧？
1: 啊，对，
0: 它这个条件有限啊，所以你看，在沿海、沿河地区，它这个经济就比较发达一些。
1: 对，尤其你看最咱们就包括咱们的一些这个早期的一些这种开发区，那不都是沿海的嘛，
0: 对
1: 吧？对，它这相对来说商品贸易什么的，它会有一些先决的，有一些之前领先的条件。
0: 就到了19世纪初期啊，世界大体上仍然是零散而且缺少交流的，现代概念的市场没有形成。当时市场这个词儿还是单纯的指沿街买卖东西，虽然社会分工还在很初级的阶段，但是绵延几公里的市场依然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驱动作用，其实就是现在的市集，就是摆摊儿，这就是最开始的一个市场，大家在那个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摊位那块儿去交换自己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啊，需要自己的一些东西。其实说实话，他说19世纪初期
1: 啊，
0: 咱们再往前倒个几十年
1: 啊，
0: 那时候不还流行赶集呢吗？也不是随时随地你就能够像现在一样手机下单啊，
1: 是是，
0: 对吧？没有这么强的物流。
1: 更早期其实那时候以货易货，它也是一种市集，其实。
0: 对
1: 啊，
0: 对，所以呢，就是前期有一些技术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才诞生了目前大家随时随地一天24小时都可以消费。
1: 但是对，但是这个说实话啊，就是我不知道各位什么感觉，各位听众，就是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哇，真是如这个有一些研究者所说，这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这就近200年吧，这个世界发展的太快了，极其迅猛。对吧？
0: 对，
1: 那可能就是包括一进入这个蒸汽时代，这工业石化时代之后，那就首先就是你的那个交通工具也好啊，或者说你这因为工业化时代让你的这个修桥铺路也好，都比较方便了，然后哗一下就起来了。然后那种
0: 以前是百年一个样，现在真的就十年20年一个样。
1: 是是是，
0: 是吧？前两天正好拍一个片子，然后接触到一位埃及小哥。
1: 啊，
0: 我说你对北京的印象怎么样？科技太发达了，因为现在其实有时候也挺魔幻的，这基本上都用不着钱了，你说这个事儿的话，在20年前还不可思议吧？你绝对想象不到，
1: 没错没错，说拿一个手机，然后出去又能坐车，又能买东西，是吧？又能打电话，
0: 到哪都刷脸，
1: 哎，对，还能看电视，还能娱乐，
0: 对，
1: 你真是以前想不到，身上带这么一个玩意儿就全能解决掉。
0: 是，所以10年之后这个世界什么样，尚未可知，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啊，什么时候又出现巨大突破， 咱也不知道。
1: 对，但是呢也会有些推测哈，就是这两天我们除了这本书之外还会给大家介绍另外一本书、
0: 嗯、
1: 关于这个所谓叫第五消费时代的这个书，
0: 就是对自己未来养、嗯

0: 养老有迷茫的，我觉得明天这节目一定得好好的收听一下。我们继续来说哈，就是他说以前是小社群，
1: 嗯
0: 啊，就是那时候经济不发达，交通不发达的时候是小社群，
1: 嗯，
0: 这种状态呢是属于孤立的，它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瓦解的，其实也是随着交通方式还有这个道路工程的进步，
1: 就是
0: 瓦解的，
1: 就是
0: 啊，就是十八世纪开始啊。小社群已经渐渐不再孤立了，是吧？那时候马车变得越来越轻了，
1: 嗯，
0: 牵引绳做得更加结实，更加精良了，然后呢也越来越快了，但是呢再快也靠体力啊，是吧？后来蒸汽机的发明，那家伙厉害了，就是用燃料转化成了机械能，
1: 嗯，
0: 所以就终于消灭了距离带来的阻碍。哎呀，火车啊，这种交通工具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啊，又快又安全又准时又规律，而且什么呢，风雨无阻，
1: 嗯，
0: 一年四季全都能运行，
1: 嗯，
0: 所以这是有史以来可以大规模运输货物的交通工具啊，这个就使得什么呢，使得商业啊成为了可能性啊，
1: 嗯，
0: 也成为了这种比较活跃的时期了，
1: 嗯，举个例子吧。因为他这是一个法国人写的书嘛，所以这个他肯定举了自己国家的例子。
0: 对，
1: 他举的是从巴黎到马赛的例子。他说1650年的时候，从巴黎到马赛啊，当然因为可能他们都知道有这个距离有多长啊，但是他在这里边没有写，我们也没查。反正他说在1650年的时候，要花359个小时才能完成这段旅程。也就是要十几天，
0: 嗯
1: 嗯，巴黎到马赛，那1782年的时候，人们需要184个小时，也就是之前的一半时间了，
0: 嗯，
1: 但是到1887年的时候，仅需要13个小时，也就是需要前一个时间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了，
0: 十三个，
1: 对啊，就是1782年的时候需要184个小时，
0: 嗯，
1: 对吧？啊，那到了1887年的时候，仅需要13个小时，
0: 嗯。
1: 那由于啊这个交通不再那么耗时耗力了，那人类获得了更多的对这个空间的掌握啊和这个管理权，那和铁路一起进入人们生活的呢还有这种远距离通信的电报，这个距离就不再是问题了啊，地图上那些遥远的地方就变得触手可及了。哎呀，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要说触手可及，那现在简直了。前两天我看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啊，这朋友的孩子在国外学这个电影，然后他就经常会在国外拍一些东西啊，拍一些东西，然后他会实时的传一些东西到他的朋友圈里头，我就可以真是就可以看一看13分钟前或者多长时间一看，哇，他在西班牙或者在哪儿正拍东西呢，然后把一些视频把一些记录这个工作过程的这种图片发上去，哎呀，就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就原来就觉得这事儿完了之后啊，过了多长时间说我想看这纪录片了可能我才能看见，现在他实时发的这上头来，我就实时能知道他的进展，
0: 对
1: 对吧？你想想，这要是说父母，尤其是父母想了解孩子或者是孩子了解父母，那现在正在做什么，那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现在是远程的，你那个监控，家里的监控啊，父母大了怕父母出什么问题，那远程监控你可以看到父母正在做什么啊，有没有问题。那你要说这个父母想看孩子正在做什么，那他想让你看他肯定能让你看见，
0: 对，
1: 哎，那就简直真是，这是实实拍拍的触手可及。
0: 嗯，
1: 那商家呢，这时候我还说的是之前啊，不是现在，商家也可以越来越便利的展开商业沟通啊，部署商业版图，把这个产品呢送在大众手中也更容易了。那有这个发达的这种基础设施来为生产供血，商品才

0: 展和距离之间的关系。他是这么说的，资本沟通的考验，
1: 哎，
0: 才能让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并且建立市场。它必须破坏时间和距离的关系，用最快的办法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资本发展的越快，市场就越大，流通空间轨迹就越大，对于市场空间的扩展需求就越强烈，从而需要加快时间以战胜空间阻碍。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东西为什么能够国际化，你现在弄个飞机，原来飞机你要起飞啊或者什么的，当然现在飞机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说，它的那个成本它肯定也比这些铁路什么的要高，
1: 高
0: 对吧？要高一些。但是呢，它跟之前比，它的成本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你说你要有一个什么实在的东西，不是通过这个信息网络传送的，真是一个实在的物质的东西，你从这儿你说运到这个世界各个角落这个地方，只要它能够有这种交通工具通过去，它都能现在都能通过飞机也好，通过什么也好，很快的就能到。我就记得去年看一个电影是。拍的我们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故事，那家伙内蒙古那么大的地方，然后他就在这个自己的蒙古包前面等着啊，而且还看着这个手机，一会儿看着一个快递小哥骑着摩托车哇狂奔过来了，递给他一快递。说实话啊，在我亲眼看到这场景之前，我没想到过。
1: 是吧？
0: 啊，就是我就觉得哇，草原那么大，他居然还能够有快递能送过去。哎、
1: 我其实想到过，蒋老师
0: 啊，
1: 就是我在想啊，未来可能啊都用不了这个十年二十年，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叫地球村了，
0: 嗯，
1: 有飞机了，
0: 嗯，
1: 而且这飞机呢是越来越快，
0: 是
1: 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
0: 嗯，
1: 其实也有无人机了，
0: 嗯哼，
1: 未来可能这个快递啊，
0: 哦，
1: 就直接入户了。
0: 对，
1: 你有没有想过呀？
0: 有可能
1: 说再过一些年、
0: 嗯、
1: 然后咱们的房子重新翻盖的时候，
0: 嗯，
1: 可能每一家啊他直接就有一个接收柜，或者是啊直接就可以通过这个无人机直接把这个快递投递到你们家。
0: 你说这是无人机，我记得当年看那个日本的那个就是那科幻小说大师星星一的那个作品，
1: 嗯，
0: 他就是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可能通过这个基础设施的另一种改变，就是什么，它真正用这种实实在在的，就像刚才你说的，比如现在我们的水是可以通过水管走到各家的，对吧？
1: 对，
0: 我们的煤气，我们的燃气是可以通过这个燃气管通到各个家的。
1: 哎，
0: 那有一天还真就有可能像刚才红酒说的，就是它专门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就是可以直接通到你家的。
1: 嗯，
0: 就是你回到家之后你啪一开那通道，这东西不露滚出来了，哈哈，你的快递到了。
1: 也可能我们想象还是有限
0: 啊。对对对，
1: 因为现在你看这个，我前两天看新闻啊，说这个英伟达嘛，
0: 啊，
1: 他们要什么建造这个虚拟的地球，说这个另外一个地球呢，它就跟这个地球是一模一样
0: 啊，
1: 但是它可以精确的预测到未来一分钟或者两分钟发生的事情，比方说气候。是不是以后，比方咱们手中啊，或者是全息影像，然后啪啪啪一转，甚至啊，前两天我戴了一个那种头显，就是虚拟
0: 啊
1: 现实的那个眼镜、
0: VR 那种、
1: VR，
0: 嗯，
1: 然后我就玩那个切西瓜呀，当然那个还不是现在最先进的，它大概卖个两三千吧，
0: 啊哈，
1: 据说那种最先进的都已经上万了，那种感觉真的是沉浸式的。有时候你已经进入那个世界，你都感知不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了。
0: 哦，那就跟那个头号玩家里那个一样了、
1: 哎、一样了、
0: 啊、一样了，
1: 就是你的手其实已经进入到那个世界了、
0: 啊、
1: 我因为我在切西瓜的时候经常手会碰到墙嘛，
0: 啊，
1: 是真实世界中的墙，
0: 嗯、啊啊，
1: 但是在那个世界中其实是没有墙的、啊、我就是说未来真的是十年可能是一个人们不可思议的变化了。
0: 对，
1: 就会产生这样的变化了。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消费啊，就是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感谢蒋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黑豆啊，性平，味甘，归心脾肾经，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食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说，常食黑豆可百病不生。

豆呢，含有多种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维生素、蛋白质等等这些营养物质，而且黑豆呢属于粗粮，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适当的吃一些黑豆，对于人身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带您了解吃黑豆的好处和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黑豆当中啊，含有一种叫做抗氧化的物质，它可以对人体细胞呢起到提高细胞活性的作用，所以这种物质可以抗衰老，从而呢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黑豆当中所含有的异黄酮类、花青素等等这些物质也可以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适当的吃一些黑豆可以起到补充女性雌性激素的作用，而且女性身体当中雌激素的含量会直接影响到女性的健康，所以呢，适当的补充一些雌激素对于女性身体是非常有益处的。黑豆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等等物质，所以啊，对于肝脏的养护具有非常好的作用，而且吃黑豆还有助于眼睛的保护，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适当的吃一些黑豆具有补肝明目的功效。黑豆啊，还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所以呢，在便秘的时候多吃一些黑豆，其中的食物纤维可以刺激肠道的蠕动，从而呢，达到排便的目的，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现在人的饮食啊，都过于精细了，所以呢，经常的会出现便秘的情况，适当的摄入一些黑豆，对于人体的消化系统是非常有好处的。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黑豆当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很高，有降低胆固醇、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的作用。日本科学家实验发现，让高血压患者饮用黑豆汁儿，可以明显的降血压，而且呢，对于治疗糖尿病、白发、过敏症都有一定的疗效。此外啊，黑豆还能起到养肾乌发的作用。黑豆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怎么食用才能够收到最好的效果呢？下面呢，云生就跟您说一个很好的食疗方子。平时呢，咱们都听说过用醋泡黑豆，那么黑豆还可以跟雪梨放在一块炖，您知道吗？中医认为啊，万病不离湿，湿邪如不去除，对身体产生的危害会很大，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最为明显的就是湿气度。其实啊，女性有小肚子并不一定是肥胖导致的，大部分女性朋友的小肚子多是因为湿气过重。其实黑豆和雪梨在一块炖煮啊，不仅能够去湿软血管，把黑豆的功效呢都能够发挥出来，还可以改善面色晦暗无光泽、一生色斑、黑眼圈以及面部油腻潮红、一生痤疮等等这些皮肤问题。梨呀，自古就被推尊为百果之宗。雪梨味甘微酸，性寒无毒，可以止咳润肺凉心、消炎降火、解痰毒、解酒毒等等很多功效。梨呢，富含膳食纤维，春天吃梨还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是最好的肠胃清洁功。此外啊，雪梨含有比较多的糖类和多种的维生素，对于肝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并且梨呢具有降低血压、养阴清热的功效。患高血压、心脏病、肝炎、肝硬化的病人经常喝一些梨汁儿是大有益处。此外呢，梨还有助于肾脏排泄尿酸和预防痛风、风湿病和关节炎等等这些疾病。雪梨性凉，但是蒸煮之后它的属性就发生了变化，没有那么寒凉了，尤其适合中老年人食用。黑豆炖梨啊，也是当代抗霾的圣品，清肺护肺。我们可以准备梨一个，黑豆两大把，冰糖适量。首先把黑豆洗干净，用清水泡发，最好啊泡30分钟左右，这样呢才能够煮透煮烂。再把梨洗干净切成块，然后把梨块和泡发好的黑豆倒到高压锅里边，
根据个人的口味倒入适量的冰糖，一般啊放一把就够了。大火先

烧至7分钟左右，再改成中小火慢炖30分钟，然后关火。这样呢，可以作为早餐食用，也可以作为饭前的甜汤食用。女性常吃呢，可以美容养颜、润肠瘦身。虽然多吃黑豆有补肾的效果，但是如果肾病比较严重的话，是不适合吃黑豆的。肾病患者吃黑豆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从而呢影响或者加重肾病的症状，所以肾病比较严重的患者是不适合吃黑豆的。另外啊，炒熟之后的黑豆也不宜多吃，这是因为黑豆在炒熟之后，它当中的热性会非常大，所以吃多了炒熟的黑豆会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特别是小孩子千万不能多吃炒熟的黑豆。好了，跟您聊了吃黑豆的好处和注意事项，咱们呢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父母，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虽然都很疼爱孩子，但是呢，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却经常会陷入各种的误区。而我们平时接触到的育儿资讯呢，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爸爸妈妈们呢也难以分辨对错。那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聊聊在面对新生命的时候，家长们容易出现的一些误区。误区之一，家有新生儿，小声说话，悄悄走路。胎儿在妈妈的子宫里啊，其实是非常吵的，因为羊水一直在那儿晃啊晃的，就在宝宝的耳朵边，您说那能不吵吗？可宝宝出生之后呢，新爸新妈被误导了，竭尽全力的要为宝宝创造一个超级安静的环境，宝宝呢要费好大的劲儿才能适应这个过程。养育过孩子的妈妈都知道各种滋味，好不容易熬了两三个月了，宝宝终于适应了，不吵不闹了，可爸爸妈妈又把人家从安安静静的家里边给带到外边去了，风声、人声、汽车声，各种嘈杂的声音是充斥于耳，这简直啊让宝宝很崩溃啊。于是宝宝又开始折腾，得几个月才能再适应了。听觉的刺激是宝宝感官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充足的自然声音的刺激是每个宝宝健康发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误区二呢，家有新生儿，拉窗帘得拉得严严实实的。宝宝出生的时候啊，视觉发育还处于初级状态，只能感光，视觉发育的必要条件那就是充足的自然光线。视觉是人类最重要的感官，宝宝长大之后阅读啊、看世界呀，都需要发育良好的视觉。宝宝白天睡觉的时候，半遮光的窗帘那是最合适的。此外啊，宝宝睡着之后，屋里边千万别开小夜灯，在使用浴霸的时候也千万不能让宝宝盯着浴霸的灯看。误区三呢，一出生就得喝糖水，四个月加橙汁，一岁之内就得加盐。新生儿的味蕾啊，异常的敏感，糖水、橙汁和盐都属于是强刺激性的食物，可以严重的破坏宝宝的味蕾，导致宝宝不爱喝白开水，吃饭呢也挑食重口味。如果您不小心掉到这个坑里了，那你就得做好今后几年可能要绞尽脑汁让宝宝好好吃饭的准备了。误区四，怕宝宝不消化，一直给他喝粥。消化能力啊是不断发展的，如果你从来都不给宝宝的肠胃适应硬一点的食物的话，那他的消化能力怎么可能得到提高呢？而且啊，由于口腔缺乏咬合、咀嚼和吞咽的练习，可能影响宝宝口腔发育和面部肌肉的发育。咱家宝宝本应该是面若桃花的，老喝粥非给喝成苦瓜脸不可，本来应该口齿伶俐的，老喝粥啊弄不好就喝成吐字不清喽。误区五呢，是先坐后爬。经常听有家长夸自己的宝宝，说你看我们家宝宝不到三个月就会坐着了。您先别急着夸，请睁大眼睛看看咱家宝宝的后背是不是弓成了 C 字形。 宝宝天生啊是头大身子小，每个宝宝必须要经过足够的俯趴和爬行，颈部和背部肌肉还有骨骼才能够支撑起他这颗大头。因为过早的学习坐而导致的弯腰驼背脊椎变形的宝宝那可数不胜数啊。所以啊，千万可别高兴得太早，如果您希望宝宝以后有完美的曲线和身材，还是赶快让宝宝学习俯趴和爬行吧。误区六呢，使用学步车学步带。美国儿科学会几年前已经公开警告父母不要给宝宝用学步车学步带了，可是咱们仍然有很多的新爸新妈蒙在鼓里头，不惜花重金给宝宝买高级的学步车学步带，而这些东西呢，它会破坏孩子的平衡能力，影响宝宝走路的姿势，有一些呀还有可能终身无法矫正。赶快把这些东西丢掉吧，宝宝经过充足的爬行自然就会走路了，经过这样自然发展的孩子也不容易摔跤，即便不小心摔倒了那也伤不到重要的部位。误区七是要喂饭。如果宝宝超过一岁半您还在给他喂饭，就得好好反思一下了。吃饭的作用啊，不仅仅在于填饱肚子，更重要的价值呢，在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食物的美好以及生活的美好。宝宝吃饭的时候自己动手自己动嘴，手和嘴都得到了良好的刺激，对于宝宝的动手能力和语言能力啊，都有很大的影响。误区八就是要把屎把尿。宝宝独立大小便涉及到的感知能力、肌肉控制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手眼配合能力等等综合发展，正常的情况下宝宝三岁左右白天呀就可以自行的大小便了，夜晚呢可能要延迟到五岁左右，有一些孩子呀青春期结束之前都有可能偶尔的还会有尿床的现象。把屎把尿不仅干扰和破坏了宝宝正常的生理发育，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影响宝宝的心理健康发育，宝宝的如厕训练也是非常必要的。爱孩子呀，不是要给孩子我们认为最好的一切，而是要真正给予孩子正确的一切。分享了一组平时常见的育儿误区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今天的行走怀柔节目给您介绍怀柔镇的甘涧峪村，幽静的古村落。甘涧峪，怀柔镇下村，位于怀柔城西北部，距怀柔城8公里，村域面积是10平方公里。峪内有板栗、桃、李、杏等果树2000多亩，林木覆盖率96%，百年以上的古树众多，每年都有一些村民采到野灵芝。甘涧峪村群山环抱，主峰海拔665米，与红罗山一脉相连，群峰间沟壑纵横，泉水众多，有72泉，也有说83泉之说，是怀柔为数不多的湿地保护区。甘涧峪明代建村，因为村子在沟谷内，谷内多泉，水质清澈透明，味儿甘甜，故名。东有圣水泉，西有桃山背，两山加一涧，起名甘涧峪。出土的清代村碑上清楚记载着村名的由来。甘涧峪村下辖一个自然村姚上，2010年全村281户，700多口人，姓氏以房、李、任、孟为主，均为汉族。要说在本村居住的时间长短，则是房、李、王三姓最长。这三个姓氏究竟谁家最早来此定居，众说纷纭，无从考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房姓家族是从南房村迁移而来，本村房家和南房房姓本属一族。至于李王两姓到底来自何方，如今已无人记得了。随后来到本村的是从西三村迁来的任姓和从孟庄迁来的孟姓两家，时间是在清朝末年。厚重的佛教文化。甘涧峪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深得佛家青睐，人称山亭水聚，元气溶解，自古大势垂，烟霞托际。千百年来法事兴盛，佛缘广结。据传该地寺庙始建于唐，兴于辽金，鼎盛于明末清初。明万历怀柔县志载，甘涧峪有24寺、72茅庵，形成了以红螺寺为中心，由众多寺庙组成的古建筑群，被称为红螺寺下院或别院，盛极一时。目前已考证确认了20多座庙宇遗址和其他文化遗址，除朝阳庵、天西庵、德胜庵、山西庵以及和尚塔外，知名的尚有上庵、华严庵、老爷庵、天桥遗址、摩崖石刻、明代修编采石场、古炭窑遗址等。朝阳庵是迄今最大的也是最主要的寺庙，该寺地势较高，背靠青山，日出早，日落晚，在所有寺庙中第一个迎接朝阳，故此得名。朝阳庵始建年代不详，但至少在明代初年已十分的兴盛。明嘉靖和清咸丰年间曾2次重修，有碑为证。嘉靖30年，也就是1551年前后，曾有一位道行高尚的长明大师和一位叫做孙章的太监共同主持了朝阳庵的重修。时隔300年左右，约在道光21年，也就是1841年至30年间，一位叫止波禅师的高僧来到了甘涧峪。他十分欣赏甘涧峪的环境清幽，山峰林茂，但当时的朝阳庵已是败壁颓垣，满目荒凉，只剩破落不堪的殿宇3间。幸喜甘涧峪和附近村庄的善男信女都有意集资重建，并多方打听，想聘请一位道行高尚的禅师来朝阳庵担任住持。后来经过红螺寺的高僧大支禅师的推荐和多方协调，止波禅师终于同意了在甘涧峪朝阳庵担任住持，并着手策划朝阳庵的重建工程。资金来源一是捐资，由富户自动捐资， 按当时的货币，一般捐资八吊、十吊等，最多的两户分别捐资38吊和40吊。二是募化，即寺庙和尚向社会各界劝募。三是注募，即主动协助劝募人员外出募集资金。后来经过李长发等80多人的捐资募集， 终于筹措了足够的资金。清咸丰元年，也就是1851年，正式动工重修朝阳庵，重修正殿3间，创建禅房8间，新修院墙数十丈，新开大门3间，正门题写了朝阳庵3个大字。到了咸丰6年，也就是1856年，请当时的社会名流为朝阳庵的重修乐石树碑，和一般寺庙 多请本县知县撰文，本地区有名的书法家书丹不同。朝阳庵碑文的作者书丹者均为外地名流，碑文撰写者是道光15年，也就是1835年，顺天府举人孙占光，书丹者是赐进士出身、户部湖广寺的主事大兴人胡云。碑额的撰文即特聘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广西 桂林人朱祁书写。光绪年间，朝阳庵主持印光禅师，曾代表红螺寺参加全国的高僧坐禅并夺冠，为红螺寺赢得了荣誉，故每年腊月初八，红螺寺都会派人来朝阳庵看望印光禅师。曾经是甘建玉83全72庵之一的朝阳庵，也经历了近代战争的风云变幻。 1942年春侵华日军放火烧了甘建玉的房屋，朝阳庵也被夷为平地。在2001年最新一次重修时，还曾挖出手雷一个手榴弹7枚，寺门之外的高大国槐树龄在500年以上，可见证朝阳庵一段悠久的历史。2001年，朝阳庵重修由山门、护法殿、正殿及东西配殿组成，山门有哼哈二将把守， 名为密迹金刚，护法殿供奉着药师佛的12护法，又称12药叉大将，性情不一，神态各异。正殿名为药师殿，供奉药师佛，又称药师如来。药师佛常坐一手托钵，一手持药丸状，身披袈裟，坐于莲花台，台下有12神将，日光、日月 二菩萨则斜似左右，面向慈善，仪态庄严，身后有光环，祥物远山。正殿东西墙壁上彩绘图形展现了药师佛的12大愿。重修后的朝阳庵更名为朝阳寺，在恢复原貌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辉煌。德胜庵在甘建玉村北西沟深处，始建于明代。 这里正殿3间供奉的是华严三圣，分别为毗卢遮那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毗卢遮那佛礼制完备，居中位。

0: 文殊菩萨主治门位于左，普贤菩萨主里门，位于右。东西配殿各三间，分别供奉老子、孔子、姜子牙、诸葛亮等牌位。壁画彩绘为中国历代名人，荟萃了中华文化与佛教文化。天西庵位于朝阳寺南，河西岸因山外有小溪流过，故得此名。 寺庙坐北朝南，始建于明末清初，后经历代修建， 特别是旅游开发后2001年至2004年， 经过3年修整， 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模样。正殿供奉福禄寿三星，福星主人间福分深浅，禄是人间官运沉浮，寿是人间寿命长短。众多善男信女来此焚香祷告，祈福运仕途长寿。 山西安坐落于甘涧峪东山坡，这里三面环山，茂密的古松柏环抱着寺院，环境清幽，禅意深远，因坐落于红螺山西侧而得名。始建于明代后期，历经多次扩建，立有清代石碑，碑文依稀可见。山西安现建有正殿和东西配殿，分别供奉自在观世音、六臂观世音和净业观世音， 还建有东西耳房，正南山门一座，山门外50米处有古井一口，深3-4米，古井附近遗留有碾盘、碾轱辘、石磨和精装座等古物。特别庆幸的是，寺庙南山上的一片古松树历尽沧桑，虽几经焚烧，仍顽强地生存至今。其中一棵直径92厘米、高大挺拔、枝繁叶茂、树龄约500余年， 被市林业局挂牌并列为一级古树名木。甘涧峪古建筑遗址群除以上所述外，还有很多有待考证和挖掘的历史文物与文化，如摩崖石刻、转角楼、传奇等。随着文物普查、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和旅游事业的发展，其厚重的文化和沧桑的历史将逐步显现。战争年代的根据地， 甘涧峪是革命的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1941年秋， 日伪为了切断山区与平原的联系，封锁八路军在各村的活动，强迫村民到红螺镇村西南的虎头山上修炮楼，在山外挖封锁沟，环入的封锁沟西起鲨鱼口，东至大水峪，途经北宅、红螺镇、 范各庄等 15-6个村庄， 全长40多公里。 日伪强迫村民出钱出工，稍不顺心就痛打一顿，然后关起来。只有村里出钱来保，才肯放人，有的被折磨致死。除此以外，日伪还实行吉家并村，就是将小自然村的百姓驱赶到敌伪严密控制的主村。敌人在主村四周建1丈多高的围墙，四角设炮楼，前后门有日伪军站岗。 这种用高墙和炮楼围起来的村庄，敌人叫它集团部落，百姓则称之为人圈，又叫围子。1942年农历正月初十，日伪军为了实行吉家并村，对甘涧峪村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敌人将村民的财产家畜洗劫一空后，把全村的男女老少赶出村子，集中看守，房子上泼汽油，一把火 将村内的房子及柴草棚子烧得所剩无几，村内寺庙也未能幸免。日寇先后4次共烧毁房屋425间。烧房时，村民房亭荣上前扑火，竟被恼羞成怒的日军推入大火，活活烧死。烧房后，将村民押往县文庙，其他青壮年被押往奉天北票做苦役。后来，李明湖、李玉环和大哑巴
1: 逃回，房亭兰、老虎、豹子死在了东北。然而，日伪的反动统治并没有吓倒勇敢的甘涧峪村民。早在抗战初期，这里就活跃着共产党的抗日武装。时任滦平、昌平、怀柔联合县县委委员、中心区区委书记的萧遵一等人曾多次来村展开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先后发展了李玉琦、李玉江、房连祥等共产党员。 从此，这里变成了共产党八路军在县城北部一带的可靠后方。
0: 在李玉琦、李玉江等党员的组织下，村内的青壮年为我部队抬担架、用军粮，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村里成立了儿童团、站岗放哨，成立了妇救会，为部队做军械、衣被等支援前线。在抗战期间，村里有李明宝、房廷才、房仁等多名青年投身革命队伍，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6年至1947年，甘建裕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建立了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镇压了两个大地主，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人人有地耕，人人有衣穿，村民们欢呼雀跃。然而就在同时，有的地主富农和被杀户为了逃避镇压，跑到了南边，也就是国统区，参加了国民党地方武装， 和国民党军队一起组织摸黑队搜捕革命干部。 1947年，国民党县保安团 又来本村烧房，胁迫村民南逃国统区，参加火会反动武装，后被我解放军赵立业率部击退。在这次劫难中，本村村民房权牺牲于村东山岗哨上，解放初被定为革命烈士。经过这次烧杀抢掠，本村再度变成了无人村， 村民有一部分被抓走，大部分投亲靠友，其余的搬进了深山避难。提起心酸的往事，村内的老年人记忆犹新。 1948年农历正月初九， 清晨6点左右， 沉睡中的人们被浓雾中传来的枪声惊醒，敌人闯进了村庄。见此情景，人们相互高喊着：快跑呀，国民党军来了，火户来了。村民扶老携幼，急忙往东边的山沟里跑。 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搞突然袭击，人们跑得很仓促，村民房如和、任桂凤以及他的母亲被枪击伤。当时村内住有共产党的地下武装骨干连和曲小队，骨干连战士李明凤是本村的人，临危不惧，为了这两支武装安全转移，机智勇敢地将敌人引开，将敌人从南沟引到了村北河西，将敌人拖得筋疲力尽。 他且战且退，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他毅然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迅速崛起的旅游度假村。新中国成立后，勤劳的甘建裕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使幽静美丽的小山村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不断创造新的奇迹。 1964年至1965年，和西餐村合作修了从白庄村 淮沙河至西餐村长约6华里的引水渠，建配套设备、羊水站一处，部分解决了村中的果树耕地用水问题。10年文革中，甘建裕顶住不抓革命的压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将高压电架设到本村，建起粮食加工厂，结束了点煤油灯、用石磨加工粮食的时代。 1968年，学大寨运动中，大力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建节流、修水库、打深井，并从口头村东重新开凿、修建引水渠一条，建羊水站两座，使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大大改善。 1976年，又在村中修建了钢筋水泥桥一座，结束了以前雨季拆桥、汛期后搭桥的历史。 1983年年底， 人民公社撤销，建立了乡政府，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队解体，小型生产资料作价拍卖给村民，大小拖拉机和果园承包给了村民，羊肠机、拖拉机等大型设备村集体管理维修，有偿为社员服务，土地和山场由村民代表小组平产作价后抓阄分到了各家各户。 改革后，一些承包户综合收入达2000元，是生产队时的若干倍。 到1998年， 村中又陆续购进了大型农机和与之配套的农机具8台， 购买喷灌管道3000多米， 农民土地的耕种、浇灌、收获等一系列服务都由村统一组织管理，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1984年， 村里建起了国服厂， 当年安排了村内几十名劳动力，每月工资100元左右，但由于缺乏市场调研和科学的经营管理，国服厂经营不到10年就倒闭了，连厂房代地转卖给了国台办。随着经济的发展，困扰着甘建裕村多年的交通和教育问题得到了解决，甘建裕 据西三村五华里，村里的农田果园不少在山外，小学校在西三村，村内唯一通往山外的土路弯多坡陡，路窄，到了汛期更无法通行。 1992年，村领导班子与公路局等多方协调筹资及村民集资，全体干部村民苦干一冬一春，一条五华里长的宽敞平整的柏油路修通了。之后，村领导班子又多方筹资购买了大巴车、小汽车各一辆，解决了当时的小学生上学难、村民出行难的问题。 1994年，由国台办出资，甘建峪村委会在西三村村边新建了一所完全小学。 甘建峪西三村的小学生都在此入学，学生从破旧的校舍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学楼。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进入21世纪，甘建峪的领导班子大胆实践，走出了一条适合本村发展的新路子。群峰竞秀，泉水潺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加之临近怀柔城区， 地处红螺寺慕田峪两大景区之间，具备发展旅游事业不可多得的良好条件。村领导班子反复研究，确定了开发旅游业的发展思路，借助市区加强新农村建设，大力推进农村城市化，积极引进开发商，与红螺寺旅游公司和通达建筑公司合作，开始打造红螺汇源谷景区。首先在科学规划基础上大搞基础设施建设。 2004年，将入村公路从4米宽拓宽到12米，并向村北延长，全程达10华里，达到了二级公路标准。对村内的小街小巷全部实行了硬化，并安装了太阳能灯，打深井一眼见高位水塔两座，从根本上解决了村民吃水难问题。在此基础上，修建了5座污水处理站。 这一村级污水处理系统曾引来国内外有关团体参观学习。为解决通讯信号弱的问题，先后建起了2座信号塔，达到手机信号全覆盖，同时开通了有线电视，进行了小流域治理，治理了穿村而过的河道，建起10座截流坝，对原有的水库大坝实行加宽加固。 为改变村容村貌，先后对村内及整个景区实行绿化，共栽植竹子、银杏、龙爪槐等花卉树木6万多株。与此同时，全力进行景区主体建筑的修建。经过几年打造，已在遗址上恢复建起了朝阳寺、德胜庵、天锡庵、山西庵4座古庙及灵骨塔、放生池、石牌楼、水上观音和钟鼓楼等建筑， 修建了现代特色与佛教文化融为一体的3000平方米禅修中心，景区周边建有3000米长的登山步道和一系列廊亭，形成了南边登山健身、北边观光礼佛、果品采摘、民俗接待综合一体的旅游休闲度假区。如今的甘建峪村村民或在商业场朗经营土特产品、旅游纪念品，或在景区从事保安、清洁、维护、采摘、 垂钓、民俗接待等服务工作，或直接经营自己的民俗接待，实现了充分的就业，生活有了比较稳定可靠的基础。2006至2007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加快，甘建峪村采取资源入股的形式，先后与大地房地产等公司合作，建仿古三合院等别墅12000平方米，在西三村西建村民住宅楼30000平方米。 2010年，部分村民已入住，在满足本村村民购买的前提下，其余部分向社会出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10年和2011年，本村户口在册的村民先后分得现金4万元， 分到钱的人们欢天喜地，感谢党，感谢社会主义制度，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怀柔镇的甘建峪村。
1: 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

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经风沐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能时时找到自己。说到回忆，除了个人成长史和伴随成长的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乡情。张抗抗在这本书中不止一次回顾了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这是他的个人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在张抗抗的记忆里，北大荒一直是他岁月长河里最难忘的生命原乡。这里不仅有他青春的异动，还珍藏着他许多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情。尽管时光走远，但作家对这块原乡的眷恋依然深情而饱满。他穿过漫漫的时空隧道，以细腻婉约的笔触写下了18岁卷入时代洪流，在青春躁动中不慎丢失心爱笔记本的那份怅然，也记录下了19岁离开出生地杭州，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的无比忐忑，同时更以细致传神的笔墨，情深意长地回顾了在外漂泊时的恋乡情节，追忆着与亲人爱人和友人之间的动人往事和情谊。回溯故乡，却与记忆中的样子相隔甚远，旧有久别重逢，旧事拨云见雾。这些情意绵绵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皆被翻检出来，在作家重温昔日美好的同时，也以真挚朴实的情怀扣动着我们的心弦。虽然在北大荒度过了艰苦的青春岁月，但作家对此却始终充满着一份感激，因为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既积淀出他人生的通达和思想上的成熟，在文学上也赋予了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作家心中，北大荒就是最美的地方。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那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和遐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正是对生命原乡的依恋与敬重，让这本散文集深深烙下了北大荒的印记。茫茫荒原，皑皑白雪，凄凄冷雨，大自然的凋零和残酷在这里集中汇集，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却也让温暖的人性在这里潜滋暗长。作家一语双关地写道，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浪漫移民，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曾

中写到她的丈夫知名学者狼图腾一书的作者叫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慢慢的，张抗抗就悟出写作时留着虎性，而做女人猫为虎师，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她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2: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学，无非权谋机变的辩题。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阅读的孩子就慢慢变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是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2楼到1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 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财之梦。读书，读闲书，闲读书，不是为了享乐人生，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读读书而已。这个时候，书里的妙处才向你显露出来。西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把人生的情感做了冷静、温馨而悲悯的闭上关，无尽的凄怆和曾经的绝望，上升的快乐以及坠落的沮丧，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淹没，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事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得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着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人无闲心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翱翔杯全国立方星及应用创新设计大赛决赛首次在怀柔举办，来自8所院校的20支队伍同台竞技；我区积极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怀柔医保服务从大厅办迈向就近办；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在长沙营满族乡汤河河套边召开听证会，检察机关邀请村民旁听，用身边案讲好法治课；同会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基层宣讲活动在怀柔科学城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4号，2026年翱翔杯全国立方星及应用创新设计大赛决赛首次在怀柔举办，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工程大学等8所院校的20支队伍同台竞技。
7: 该项大赛是一项全国性赛事，由微小卫星技术及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教育部微小卫星控制与工程课程群虚拟教研室等国家级科研与教学平台联合成立。

0: 立方型是一种采用国际通用标准的低成本微小卫星，其设计理念是标准化模块化，以此大幅降低卫星研制和发射门槛，让航天器从吨级走向公斤级。本次大赛以立方星为牵引，把国之重器变为人人可参与的创新载体，鼓励参赛团队围绕人工智能、深空探测、万物互联等新时代航天需求，在平台方案、应用方向、任务设计、技术探索四方面大胆创新。参赛作品既有面向地月空间站的模块化卫星，也有用于清理空间碎片的大规模微纳星集群，既有人工智能驱动的卫星自主任务规划算法，也有轻量化的星载网络安全防护盾。青年学子展现出从硬科技到软算法的全链条创新能力。
1: 参赛选手天津大学学生张路元说，
2: 我认为怀柔这里的科学装置的它的门类是非常齐全的，既包括生态生物学的，也有工程科学航天航空的，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丰富的齐全的实验装置的设置，无论是对于每个学科单一专精的研究，还是对于各个学科交叉的研究，都是非常有利的。我很愿意来怀柔进行进一步的科学发展。
0: 赛事同步设置主题报告环节，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工程大学等高校专家聚焦微小卫星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数字资源库建设等议题，为与会高校提供可借鉴的教学改革思路与实践路径。
1: 大赛评委董勇说，
3: 怀柔科学城应该是体系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个区域里边有航天工程大学，还有这个中科院大学，在未来整个空天的科学和空天的安全、空天的应用这一块，可以建立更多的来就是应用场景，来拉动整个咱们这个区域的整个空天产业的这个建设，这样形成的联动呢，就会给包括商业卫星啊、公司啊，把空天安全这一块和深空探测这一块做得更强。
0: 这场高规格赛事首次落地怀柔，背后离不开怀柔空天技术产业厚积城市。怀柔空天技术产业领域已集聚相关企业55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5家，专精特新企业10家，初步构建覆盖卫星 AIT、 抗辐照检验检测、卫星载荷制造及配套的完整产业链条。目前怀柔正在打造星际航行大道，探索开展微重力、抗辐射等关键技术攻关。
1: 区经信局副局长崔元甲说，
4: 本次翱翔杯立方星国赛在怀柔举办，能聚焦空天领域人才、项目和资源，做强我区4410产业体系中空天先导产业，加强卫星技术成果转化，夯实未来产业培育根基。下一步呢，我们将以赛引起引才，落地优质科创项目，搭建星企协同平台，补强补练，完成卫星的上下游配套，推动赛事常态化举办，打通创新竞赛、中式孵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持续放大科学城创新优势，打造区域空天产业特色名片。
1: 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医保便民服务体系，通过建设医保服务驿站，干部常态化下沉一线，推动医保服务从传统大厅坐等办理向群众家门口就近办理转变，积极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今年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建勇口腔医院等6家定点医疗机构，宝山镇、汤河口镇、龙山街道等5家便民服务中心，以及北京银行怀柔支行、迎宾路支行2家银行网点医保服务驿站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营，为辖区群众办理医保业务提供更多就近选择。依托医银合作模式打造的医保服务驿站，严格对照全市统一建设标准，规范设置窗口服务、帮办服务、自助服务、政策宣传区等功能区域，配备专业医保帮办人员，可一站式办结群众高频医保业务，同时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传、智能设备操作辅助等便民服务。市民王女士在北京银行网点办完金融业务后，顺便办理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业务。市民王彩银说，
5: 以前办医保业务吧，都得去那个医保局，离家比较远，现在我在家门口这个银行呢，就可以办理一些相关的医保业务，就是非常的方便。
1: 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负责人阮文说，
6: 目前呀，我们坚持常态化学习医保最新政策，反复实操打磨各项业务办理流程，也熟练地掌握了自助终端等各类经办设备操作技能。后续呢，我们将以更专业、更细致的服务便利辖区群众。
1: 在延伸服务网点的同时，区医保局同步推进服务能力提质升级，结合全区能力提升年工作部署，组织全局干部职工每月至少下沉服务驿站、定点医疗机构、城乡社区开展一次志愿服务，打破传统办事大厅服务局限，推动医保服务下沉基层、贴近群众。近期，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工作人员下沉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保服务驿站开展志愿服务，主动靠前为办事群众提供手把手经办指导、面对面政策解读答疑。在一小时的志愿服务中，工作人员高效协助多名参保群众办理个人账户、家庭供给关系维护、医保使用记录查询等高频业务，快速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难题。截至目前，区医保局干部职工累计下沉基层服务时长达394小时，通过深入一线、直面群众、服务群众、答疑解难，工作人员精准掌握了群众医保办事诉求，为各项医保惠民政策精准落地、高效落实提供坚实支撑。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负责人江源说，
7: 我们还超额推进一家银行、11家便民服务中心医保服务驿站的建设，将于本月底全部投用。投用后，全区医保服务驿站将达到25家，实现了医保服务驿站的全域覆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保服务驿站建设，全面提升一线医保经办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同时拓展个性化、精细化的便民服务举措，不断筑牢织密15分钟医保服务圈。
1: 从大厅集中办到全域就近办，从群众上门办到服务下沉办，我区正以扎实举措拉近医保服务与群众距离，让15分钟医保服务圈落地见效，惠及民生。本台消息，6月24号，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就崔某某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案，在案发地长沙营满族乡汤河河套边召开听证会，检察机关邀请村民旁听并进行现场释法，用身边案讲好法治课。
0: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详细介绍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今年禁渔期期间，崔某某在汤河河套内使用鱼叉捕捞10条鲫鱼和2条黑鱼，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该条款明确规定，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工具捕捞水产品即构成犯罪。听证员、案件侦查人员围绕崔某某的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情节轻微、是否有起诉必要发表意见，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拟对崔某某做相对不起诉处理的意见。
1: 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岳宗华说，
8: 相对不起诉不等同于法律责任的免除，这只是检察机关基于其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根据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机制，后续我们将向行政主管部门发出检察意见书，建议对涉案人员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
0: 不起诉不等于纵容违法，本案将通过不起诉加行政处罚加生态修复模式实现惩教结合目的，既给予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又通过行政处罚形成有效震慑。
1: 怀柔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郭凤江说，
9: 我们把这次公开听证直接开到案发地，一是让听证更接地气，让大家亲眼看到禁渔区用禁渔渔具捕鱼，哪怕只捞几条也触犯刑法，消除合理捕鱼自己吃不算事儿的认识误区；二是以公开促公正，主动接受听证员、人民监督员和执政部门的监督，确保高质效办好每个案件；三是实现办案、普法和乡村治理的融合，用法治的力量守住生态家园。
0: 本案涉及3个关键法律概念：禁渔期、禁渔区、禁用工具。听证会后， 怀柔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农业农村局、怀柔公安分局开展以案释法，向村民讲解相关法律规定及违法后果。
1: 长沙营满族乡二道河村党支部书记彭兴月说，
10: 咱们村民啊更清晰的知道了这个法律的红线，一定要不能触碰。所以说我们村里将来还会加大这个法律普法宣传，禁渔区里头使这个网下地笼，这种捕鱼这种方式都是这个违法行为。你包括这野猪、野兔、野鸡，这都知道这些是这个野生保护动物，通过宣传咱们都是深刻的了解到这个需要保护的。
1: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五分队队长刘佳说，
11: 根据咱们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禁渔期和禁渔区的通告，咱们的汤河、白河、琉璃河、淮沙河、淮九河、潮白河这些水域都是全年禁渔的，除钓具以外禁止一切捕捞行为。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同会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阶层宣讲活动在怀柔科学城创新小镇举办。活动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宣讲宗旨，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来自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以及战马、奥瑞金等企业的140余名职工代表现场聆听先进典型奋斗事迹，感悟我区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奋进担当。现场来自怀柔区国际惠都消防救援站、北京科瑞博润、广兴供应链怀柔分公司等单位的6名宣讲员，分别以《逆行战洪峰》《赤胆护民安》《25载成长有收获》《实现价值成就梦想》等为题，结合产业一线、科研攻关等分享奋斗故事。宣讲员周凌芳说，
12: 我就觉得就是工作呢，其实就是实打实的去干，然后遇到困难呢，就是要去多想多研究，然后一步一步的找到根源，来靠实际行动呢，靠创新的思维呢，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宣讲人员中既有北京市劳模周凌芳、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李达等先进典型，也有首次参与区级基层宣讲的新人。来自中国机械总院基础院的宣讲员严雪静把目光投向基础研究的最前沿，分享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研究员李小斌数十年深耕螺纹标准研究，斩获 ISO 卓越贡献奖，成为国内螺纹领域首位该国际奖项获得者的励志故事。宣讲员严雪静说，
13: 作为一名来自科研院所的宣讲员，我想深挖科研工作者们扎根岗位、默默奉献、攻坚克难的鲜活故事，并将这些故事转化为通俗易懂、直达人心的宣讲内容，引导职工群众对标榜样、持续进步，让科学家精神在薪火相传中生生不息。
1: 职工代表严浩说，
14: 听了李小斌研究员的这个宣讲，然后我们看到了他就是在这个螺纹领域这么细微的地方，然后这么做到这么极致，然后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1: 本次活动精准对接科研人才与企业需求，以零距离服务赋能怀柔科学城建设，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学习宣传科学家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职工在可感可知的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据悉，本次活动是本年度同会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首场基层宣讲。该宣讲团2022年组建，现有成员20余名，已成为怀柔区工会特色服务品牌。自成立以来，区总工会以宣讲活动为载体，精心打造职工移动思政课堂，持续为广大职工充电赋能，让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更接地气、更有深度。今年宣讲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机关、企业、学校、社区开展宣讲。区总工会副主席郑阳才说，
15: 下一步我们将以体系化构建教育阵地、实景化创新教学模式、互动化提升教育效能为主线，持续深化宣讲与实践相融合，扎实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劳模宣讲、主题参观以及心理服务等活动，团结引领广大职工，为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近日 记者从区住建委获悉，我区琉璃庙镇前安岭村、西湾子村、孙湖沟村三处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已全部完工。这批设施及便民服务、文化展示、应急避险功能于一体，进一步织密基层防灾减灾安全防护网络，为乡村群众筑牢安全屏障。据了解，此次示范点建设以平级两用为核心，秉持平时服务民生、及时避险安置的理念，实现公共空间功能灵活转换。日常状态下，三处场地是村级便民办事、文化交流、旅游服务的公共阵地，在遭遇极端天气、地质灾害等突发险情时，可快速转换为标准化应急避险场所，高效开展人员疏散、临时安置、应急救援等工作，最大化盘活利用乡村公共资源。三处示范点结合各村区位特点、乡村风貌和实际需求差异化打造，功能布局各有侧重，特色鲜明。其中，前安岭村示范点建筑面积603.31平方米，融合乡土风貌与现代设计，打造半开放式乡村公共空间。场地依托地势，建设通畅的疏散通道，区位便利，村内最远住户步行3分钟即可抵达。西湾子村示范点建筑面积788.6平方米，采用传统院落式布局，保留浓郁乡村韵味。日常主要承接政务办理、便民服务等基础工作，是村民家门口的便民服务站。突发状况时，开阔的院落和稳固的建筑结构可快速变身避险安置区域，兼顾便民服务与应急保障双重功能。孙湖沟村示范点建筑面积918.45平方米，为地上二层、局部三层建筑，外观简约大气，辨识度高。平日里，作为旅游咨询中心和村史馆，服务村民游客，应急状态下可集中安置本村及周边群众、游客约300人，是区域内承载力较强的综合性避险场所。项目建设全程严守质量与安全底线。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施工严格参照应急建筑建设规范，对主体结构、消防、通风排水及应急配套设施逐项精细化施工。所有建筑抗震等级、避险承载能力均达标，可有效对应极端天气和突发地质险情，满足大规模人员集中安置需求。同时，三处示范点均选址地质灾害风险低、建设条件优的区域，从源头规避安全隐患。针对山地施工难题，区住建委全程统筹协调，逐项破解，紧盯工期进度和工程质量，保障三处项目同步高标准完工。区住建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村级平级两用应急设施的建成，进一步完善了基层防灾减灾体系，夯实乡村安全治理基础，也为后续同类项目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我区将常态化做好设施维保工作，全力迎战2026年汛期，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今年5月以来，区交通局联动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建立高效协同执法机制，依托市级大数据平台开展违法车辆精准溯源，重拳整治遮挡号牌超载违法行为，数字化治超成效显著。大数据借助联网系统，对非现场点位涉牌超限超载车辆数据开展融合计算分析，通过识别车辆特征，分析 GPS 定位信息，精准锁定遮挡号牌的超载车辆。相关涉牌违法信息经大数据分析确认后，移交对应部门依法处罚。在收到大数据分析线索后，区交通局第一时间筛查核实违法事实，确认无误后，对接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将线索上传集成指挥平台，开展精准治超执法。截至目前，我区已查处36辆涉牌违法车辆，查处模式在社会及行业内广泛传播，有效震慑违法行为。 非现场点位遮挡后排车辆大幅减少，切实维护全市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今年我区已完成通淮路围里、蓝七路上蒙营两处点位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八处非现场称重检测点位全部投用，实现平原至山区主要交通干道全覆盖。后续我区将结合实际路况持续推进点位扩容建设。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淮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7: 感谢你继续收听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唱片回顾。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收录在张学友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走过1999》当中所收录到的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首歌的诞生有着一段美丽的邂逅。据说张学友在一次飞行的旅途当中偶遇了一位忠实的歌迷，他向他倾诉了自己的故事，关于爱情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张学友被深深触动，于是他不仅送给了他一张演唱会的门票，更以此为灵感创作了这首深情的歌曲。歌词里我们听到了一个女生啊，从青春的17岁到成熟的40岁，她的爱情故事如同四季更迭，有春天的萌动，夏天的热烈，秋天的收获，也有冬天的沉思。每一段情感的起伏都是他成长的脚步，每个生活的细节都映照着他的心路历程。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却充满力量，歌词朴实却饱含深情。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时间的情书，记录着一个女人在爱情路上的点点滴滴。而这首歌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它被陶喆、张杰、李克勤等等多位的歌手都有翻唱过，每一次演绎都是对原曲情感的致敬，也是对那份纯粹爱情的共鸣。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不只是张学友的一首歌，它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份对爱情的渴望和对生活的感悟。每当旋律响起，我们仿佛都能够看到那位女性坐在演唱会的观众席上，眼中闪烁着对过往岁月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

而接下来我们要带着各位来回顾到的这张唱片是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当中的这首主打歌。刘若英的这张专辑如同一股温柔的风，在1998年的11月20号拂过我们的心田，带来了10首动人心弦的旋律。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很爱很爱你》，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赢得了1999年 Hit FM 年度百首单曲的第60名，成为那一年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刘若英追求的是一种返璞归真的音乐风格，她带着对音乐的纯粹的热爱，探索了全新的音乐领域，将国际化的元素巧妙地融入其中。专辑的制作过程跨越了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欧洲，每一处的音乐风格都为这张专辑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展现了刘若英在音乐上的广阔视野和深邃的思考。不仅如此，刘若英还与多位的音乐界的佼佼者携手合作，他们的到来为这张专辑注入了更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光良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不仅为刘若英创作了歌曲，更与她共同演绎了《好久好久》这首对唱歌曲。这首歌曲的诞生源自于光良在拍摄音乐电影时的一次即兴的演奏，刘若英被这一段旋律深深的吸引，并在筹备新专辑的时候呢，向光良发出了邀请。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不仅记录了刘若英在音乐道路上的成长与突破，更深刻地表达了他对爱情和生活的理解和感悟，每一首歌都是他情感的流露，每一次聆听都是心灵的感触。

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刘若英的歌声，打开的是她在2001年1月9号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年华》当中所收录到的这首《成全》。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女子为了让她喜欢的男生和她喜欢的人在一起，选择放弃了自己的情感，尽管这让她感受到有一些些的痛苦，但她认为男生的幸福比自己的感情更重要。这首歌也反映了刘若英个人的情感经历，特别是她与音乐大师之间的关系。在电视剧《粉红女郎》当中，这首歌作为插曲的出现，与剧情当中的角色的情感是相互辉映。除此之外呢，林宥嘉在2016年江苏卫视的《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节目当中对这首歌进行了翻唱，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林宥嘉的版本在情感表达上有所不同，但同样深刻地传达了歌曲当中的情感故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了，今天的音乐导航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和各位来听张卫健的歌声。我们要听这首《真真假假》。《真真假假》是由张卫健所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不仅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同时也是香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圣战风云》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是由潘伟元填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作曲，收录于1992年由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真真假假》当中。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人们在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和真假难辨的心理状态，通过轻快的音乐节奏和张卫健的音色演绎，表达了人类的情感当中既追求真相又深深地被欺骗的矛盾心理。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不知道您以前有没有挤长途绿皮火车的经历啊？特别是那种无比幸运的赶上了人多的时候，比方说春运、黄金周什么的，火车过道里是人挤人，泡面、辣条还有挥之不去的二手烟，整个人感觉下车都能被烟入味儿了。如果您只买到了无座票，那恐怕还得提前自备个小马扎，前提是您能在车上找到一小块空地放这个马扎。至于什么叮了当啷的噪音，每小时四五十公里的磨人速度，那就不用提了。总之，出门坐长途火车跟仙侠小说里那渡劫呀差不多。好不容易下了车，脚站在地面上，感觉才算是活过来了。幸好如今我们有了高铁。想省钱的朋友呢，当然可以选择经济型的绿皮车。而对于想舒适乘车且省时间的朋友来说，高铁那个太香了。咱之前也没少聊过我们的高铁。中国高铁的诞生离不开业内每一个人的努力，而其中就有一位女科学家值得一提。她当年就是因为感受到了绿皮火车的痛苦，才下决心改变中国铁路。

0: 谁呢？他又是怎样带着中国高铁跑出世界最快速度的呢？春运回家挤车难，青年学生如何寻找自己的职业方向？严寒酷暑全国试验，中国高铁怎样从跟跑到领跑？要安全还要安静，试验失败了怎么办？一心工作奋力拼搏，铁路工程师为什么会晕火车？听天下跟你聊聊中国的女高铁工程师梁建英的故事。1972年4月，梁建英出生于东北吉林省，他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而他家就在铁道边，因此梁建英从小就对铁路特别感兴趣。1991年，在老师和家人的支持下，19岁的他报考了上海铁道学院，也就是如今同济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甭说那个年代了，即便在今天，这也是妥妥的高材生。从吉林到上海，年轻的小梁同学踏上了求学的火车。当然，上世纪90年代的火车，什么条件就不用说了。有一次他实习期间赶春运，那叫一个人山人海，想挤上车都很难。还是同学帮着才从窗户翻上了车。这让梁建英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他想，或许火车不该只是运送工具，更应给人尊严与愉悦。1995年，梁建英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车四方公司当铁路列车设计师。他从最普通的技术人员做起，开始了自己的铁路事业。2004年，我国铁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相继从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等地引进了时速200公里铁路客车动车组的制造技术，并对相关技术进行消化吸收，正式拉开了发展高速铁路的大幕。随后，中车四方集团开始自主研制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梁建英担任项目主任设计师。这是他第一次亲手设计高速列车。要知道，高铁动车组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一列动车组光是零部件就有几十万个，哪一个出了岔子都不行。时速从200公里涨到300公里，这100公里提升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道高难度技术门槛需要跨越。面对这样的重担，朝九晚五是不用想了，早八晚九成了梁建英的工作常态。他带领着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一起工作，从关键技术研究到方案设计，从仿真分析到试验验证，攻克了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大大提高了我国高铁的运行速度。这一段工作经历虽然强度相当高，但对梁建英来说，其实是痛并快乐着。有一天晚上，他的女儿还指着电视上飞驰而过的动车组大喊：“妈妈，你的车！”能为中国铁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梁建英心中满是成就感与自豪感。加速，再加速，中国科学家如何创造中国速度？奔向中国速度的道路上又遇到了怎样的拦路虎？2008年，中车四方公司全面自主创新，开始研发 CRH380A 高速动车组， 也就是后来和谐号的系列之一。 CRH380A 最高设计时速达38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设计运行时速最高的动车组，这个速度等级全世界也没有先例。人都说摸着石头过河，可当时连块石头也没有，是真真正正的勇闯无人区。怎么才能做出时速这么高的车辆呢？梁建英是这样说的。
1: 就是我们把这个技术指标顶层分解完成之后，然后分到各个关键的部件和系统当中去，然后每一个部件每一个系统经过这个仿真验证、地面验证，再去验证是否成功，然后再迭代回来看行不行，然后再把它组成一个车辆带到线路上去做事，是一个很繁杂的非常科学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才出来了我们的这个380A 这个车。
0: 在试验过程中，梁建英和团队发现了一个重点问题，什么呢？局部震动。要知道，局部震动不仅有损乘客的乘车体验，而且还会影响车体寿命。这种局部震动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它来源于列车运行时轨道对车辆的激扰产生的冲击力，而这种力又是通过车辆转向架传递给车厢的。说到这儿，想必您也明白了，对于高速行驶的动车组列车来讲，转向架就是咱们要抓住的关键零件。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一个小车，大小呢跟一辆普通轿车差不多，而且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转动。动车组车厢就是搁在这种小车上，每节车厢两个安装在车厢下面，它的功能主要是承载、导向、减震、牵引、制动等等。一句话，高速动车组要跑得快、跑得稳，还真离不开转向架这个飞毛腿。梁建英团队要攻克的局部震动问题，就是要拿转向架做文章。转向架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零件，其中对稳定车辆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空气弹簧。这东西平放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一个平底锅，您别小瞧这小小一个弹簧，它虽说长得不怎么起眼，本事却不小。它位于转向架和车厢之间，可以降低列车在运行过程中受到的冲击载荷，提高旅客乘坐的平稳性和舒适性。对于空气弹簧的研究，梁建英这样说道：
1: 为了让乘客乘坐得更加的舒适，那么实际上我们的空气弹簧的设计还是有这个窍门在里面的。我们会在空簧内部设了一个弹性的这样的一个子挡，来改变我们空簧本身的刚度。为了去改善这一个小点，我们把构成转向架的关键的十几个部件，我们做了也得有200多种的这个试验，然后再去把我的方案优化了之后再上车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功能问题。很多比比皆是，实际上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
0: 200多次试验对于梁建英团队整体的工作来说，这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而已。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开展了海量的科学研究试验。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2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正是这些工作，为后来我国高速动车组列车正式进入时速350时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0年12月3日，梁建英主持研发的和谐号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先导段跑出了时速 486.1 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这也标志着我国跻身世界高铁技术先进行列。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高速运行的列车怎么保证安全？信心满满去试验，失败又该怎么办？列车的行车速度一直在提高，200不够上300，300不够又上了350，但肯定有人会担心，您这车它安全吗？速度这么快，车的质量体积又特别庞大，万一发生点事故怎么办呢？对于这一点，梁建英也有话要说。
1: 我认为所有的参数、所有的功能、所有的性能都应该给安全让步，所以你要让你的产品能够合理的存在，那么首先就应该保证安全。那么其中被动安全就是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安全防护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0: 什么叫被动安全？这是一种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能尽量减少人身损伤的安全装置。它不能防止或避免事故的发生，但是却能在事故发生时最大程度地减轻人身伤害程度，可以说是保护乘客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高铁的被动安全技术是高速列车在安全性能中的一项重要考量，也是各个国家在发展高速铁路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梁建英和团队自2011年起就重视被动安全技术的研发。2013年，中国标准动车组，也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复兴号的动车组列车投入研发，被动安全技术更有了用武之地。梁建英团队经历了3年艰苦攻关和事无巨细的技术储备，前后进行过上千次仿真计算，才开始进行复兴号第一次实车碰撞试验。前期准备如此充分，大家对试验结果都充满了信心。然而试验却失败了，列车并没有按照事先预想的姿态走，研发人员都非常沮丧。梁建英回忆起那天的情况时说，
1: 其实那天大概是晚上吧，晚上的时间我接到的这个电话，他没怎么说话，这个就说了一下我是谁，我说我知道，然后他就有一点这个说不出来话嘛，就是有点哽咽实际上，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了，他就说今天的试验很不顺利，失败了。我就告诉他，试验要如果不失败的话，就体现不出来你的技术价值，关键的是要把数据拿回来，我们回来要从这样的数据上去分析为什么失败。
0: 梁建英并没有感到气馁，团队回到中车四方总部，他立即组织试验复盘，经过反复观看试验视频的倒推分析，最终他们发现，原来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车辆本身，而是因为在试验设计过程中忽视了一个数据的变量。反复推敲细节之后，梁建英和团队成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素，也就是列车车钩的设计。这个部件后来也确实成为了试验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经过不断调试，2019年9月27日高速列车实车级对撞试验再次进行，这一次车辆完成了时速76公里的对撞试验，这远远超出了国际标准的要求。此后，被动安全技术顺利应用到了复兴号，而碰撞试验得来的宝贵数据也成为了国家标准的重要技术支撑。中国高速列车的被动安全防护技术实现了新的突破。列车噪音降低3个分贝，这个小目标为什么这么难？复兴号成功的背后积攒着怎样的血汗？造火车的铁路工程师怎么还晕起了火车？ 在研发复兴号的过程中，安全当然是第一要素，但舒适性也不容忽视。为了让乘客在乘坐动车组列车时也能拥有飞机头等

0: 舱的感受。梁剑英带着团队进行了大量攻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减小噪声。由梁剑英任主任设计师的上一代和谐号 380A 型动车组列车的噪声已经达到了国际标准，也就是时速30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车内噪音不能超过68分贝。这个声音大小差不多相当于平时街道上的噪声，对动车来说已经很可以了。但梁剑英团队却定下了新目标，他们要在和谐号的基础上再降低3分贝以上。您别以为区区3分贝小菜一碟儿，实际上想达成这个小目标还真不大容易。为什么呢？原来在复兴号研发开始之前，研发人员对高铁列车的车体尺寸进行了调整，车体的高度增加，段面积增大，这使得车辆的性能也发生了改变。而高铁动车组如果想要控制噪声，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的约束下，哪怕降低1分贝都是极大的世界性技术难题。因为噪声的减小并不是单一改变一种材料或者调整一种结构就能做到的事情，而是要对车辆的各个系统进行调整与改造，最终才能达成整体噪声减小的目的。梁剑英要降低3分贝，实际上意味着听到的声音能量要降低为原来的 50%， 也就是要砍掉一半。在当时，即使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动车组也达不到这个数值，这就意味着梁剑英又要闯一闯世界高铁研发的无人区了。和研发被动安全技术一样，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抓住主要矛盾。在全车的噪声源中，有一个位置是重中之重，那就是受电弓。它的形状像一个在车顶升起的辫子，高铁在飞速行驶中全靠受电弓从高压电线上汲取电能，才能拥有充足的动力往前跑。受电弓无时无刻不在摩擦电线，自然形成了比较大的噪声，这就成了后期噪声团队的改造重点。梁剑英和团队在实验室进行了长达1年多的试验，经过一系列的设计、建模、试验、优化，大家光对不同材料和结构的隔音试验就做了3000多次。当然，几千次也不可能全部成功。梁剑英后来回顾这些试验经历时说：“
1: 对这个整个噪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我们当时大概用不同的材料，然后组合成不同的断面和结构，大概有3000多种。在实验过程当中，不可能说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本身我也是从技术人员成长起来的，我了解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也会找领导去抱怨一下，那么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扯着嗓子喊两声。
0: 失败是难免的，收拾一番心情后还得接着干。最终梁剑英团队将受电弓的噪声降低了9分贝。后来复兴号正式运营，在时速350公里的情况下，车厢里的噪声最小只有65分贝，也就是比图书馆稍微吵一点。这个噪音管理可以说是相当出色了。刚才咱们提过，复兴号的断面其实比以往的动车组都要大。按常理来说，断面大了，自然阻力也会增加。怎么让大断面实现小阻力，这对梁剑英来说就是一个挑战。他从列车头型入手，做了46种概念设计，23个工业设计，完成了760种工况的气动试验和60个工况的噪声风动试验，还在线路上做了22项520多个测点的测试试验。所有这些试验数据打印出来堆在一起，足足1米多高。功夫不负有心人，复兴号动车组整车阻力降低了 12%， 列车往返京沪一趟可以节省5000多度电。2014年中德轨道交通技术联合研发中心开始筹建，梁剑英多次带领团队出国访问，与意向团队进行工作沟通， 在国内时也是视频电话会议不断，但是两国有时差，有时候会议结束时已经到了凌晨，反复倒时差，长期作息不规律，这谁能熬得住啊？有一次去德国商谈合作事宜时，梁建英居然晕火车了，这让长期自己开车而且从不晕车的钢铁女侠哭笑不得。好在在她的努力下，2015年5月，中德轨道交通技术联合研发中心正式成立。2016年，梁建英带领团队又。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生活
3: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来自心动工厂的楚一，欢迎楚一。
4: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楚一今天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知识点
4: 啊？今天聊的这个来头大了，叫国粹。
3: 好，
4: 我们一起聊聊国粹京剧的它的美。
3: 哎，国粹之美。今天呢，我们要用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带大家去走进今天我们会重点的走进旦角。
4: 今天我们认识的这位呢，是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他是个90后的小哥哥对，
3: 在我们图片当中也会看到
4: 他。没错，我们看到的是他上妆的这个过程。今天我们会去到他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来头也很大。前面有一个大块石头，有个广场上面写的京剧发祥地。京剧就在这儿诞生的。然后我们会走进他，跟他一起走进。他是工程派青衣啊，程派青衣就是祖师爷，就是程砚秋先生，程砚秋大师。然后到他这代已经第四代了啊。然后我们会跟着他从邻家小哥哥看他一步一步变成贵妃的这么一个过程。
3: 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惊叹。
4: 其实大人也很惊叹，你知道？
3: 我们看这图，我们先惊叹。
4: 京剧演员的上妆是你是看不到的，有的京剧演员，你比如说他有什么绝活绝叫，他不会露给你的。而且上妆呢，你想比如说晚上7点半我要演出，基本上下午3-4点钟我就会去了，就开始准备了，勒头啊，上妆，这个过程非常的繁琐，所以你是看不到的。是很
3: 珍贵。但这一次我们会带大家看
4: 全程，
3: 有点解密的感觉。
4: 对，而解密他，而且他还会一边上妆一边跟你交流。一个美妆课。
3: 美妆京剧美妆课京剧脸谱的美妆课。我们用几张图片展现了这个过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带着小朋友去跟这位老师一起聊天还有摆一些姿势
4: 这个就是后来的，因为贵妃上完妆了以后，我们也都会穿上西装跟老师来一段 cosplay。
3: 好，行，00后懂了。
4: 是，我们其实叫这个名字也是绞尽脑汁。如果你要说我们来一个国粹体验，哎呀，能把好多人吓死，就不敢来了。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这是一个很轻松愉快、很简单、零门槛的这种
3: cosplay。
4: 对 cosplay，
3: 好，特别有意思。我们先来回答这个脸大脸小的事儿吧。说，据说多胖的脸，画上京剧的这个妆，扮上了之后都会变小脸儿，是吗？
4: 没错，京剧上妆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微整形的一个过程。
3: 微整形，
4: 它有很多，比如说贴的叫我们叫片子，就是你看京剧演员，尤其旦角的两腮旁那俩大鬓角，是真头发贴上去的。是真头发，他会找你的脸型，比如说你脸大一点，脸小一点，找这个脸型留出来是最完美的一个脸型。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就是你要如果唱旦角其实脸上腮帮上有点肉比较好，你比如说你太瘦了，你再一贴没了，这脸没了，有点肉圆乎脸。所以中国人说美女其实是天庭饱满，不是说美女就是这个人长得好不好，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美女也是说要有点肉，腮帮上有点肉什么什么，那个古典美嘛，
3: 就鹅蛋脸嘛，原来的
4: 对，所以贴上这就好看。哎，这是一个微整形的过程，
3: 所以大家不要有负担说、不管是我们家的小朋友现在有点微微胖，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吃的特别好，我跟你说，
4: 对，
3: 哎，都会肉嘟嘟的，没有关系，跟着老师学一下、哎呀，贴完了以后发现自己
4: 对
3: 瞬间瘦下来啊，说再小的脸也会变。然后呢也有朋友说旦角现在基本上是不是都是女性在演，
4: 没错，
3: 感觉男旦几乎绝迹了，
4: 对，
3: 但是呢他又觉得男性更懂女性的美，
4: 哎，他这哎这是专业的明白人
3: 啊、
4: 为什么这就牵扯到说为什么京剧一开始都是男人来演的，尤其是旦角为什么会有男人来演，是因为男生坦率说生理上他不是女性，他会去揣摩女性模仿，所以他演出来是他眼中和心里的最完美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女性直接来就本色出演了
3: 啊、
4: 他其实是一个艺术拔高的过程，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男性的生理上比如说肺活量体魄啊什么，他的唱功啊嗓子啊什么各方面决定了说男性的艺术生命要更长一些。
3: 哎，还有一点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观察啊、有时候比方说我们看话剧也好看歌剧甚至是看戏曲，因为那个舞台它很多时候是很大，而且你观众是在很远去看它、因为女生呢一般都很娇小
4: 体格哈，
3: 哎，对，你在台上如果再穿一个大戏服很容易就埋在里边了就不显，
4: 对，
3: 但是哎，你看比方说比较挺拔一点的女性或者男性在上面后、你就会觉得哦，这个舞台撑得好满，
4: 你说的非常 对，说明你看的戏曲戏剧也很多哈、现在当然有小麦克风把大家都给救了、以前是没有麦克风的，你想那锣鼓班子咔那个底下又吵，其实不是像看歌剧大家都很安静坐那儿，底下其实挺吵的，所以你要声音穿透是需要相当的功夫。同样的歌剧也是一样，你像我本身是歌剧演员出身、我们唱歌剧到现在歌剧演员还是不用话筒，那在好几百人的场子底下还有个大乐队什么的，一个人声音让你在第一排听着不炸耳，最后一排听得清清楚楚，
3: 哎，
4: 这就是声音的训练的质量。京剧一样，
3: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原来早些年间选择男性来演
4: 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3: 啊，
4: 没错。
3: 但现在，哎呀，好像大家会看的觉得看的少了，尤其像这样，我们图片当中呈现出来这90后的小哥哥啊、
4: 现在其实活跃在全国京剧舞台上的男旦，拢共来说也不超过10位。也不超过10位，
3: 所以大家会觉得根本没见着，
4: 就好像咱们说踢足球一样啊，13亿人，你看你足球踢成这样，但是他注册的就是他后备力量薄弱，他没有几个就踢的，13亿人都是路人，都是球迷的观众，所以没有几个踢的。同样的，你像男旦，他本身从业的这些人就少，你想从这些人当中再挑出出类拔萃的各方面都好，因为他比女生要求更高，比如说他的扮相，他的身段，他的嗓音等等，他表演唱念做打嘛，手眼身法步都具备很好的一个角儿，那是相当相当困难的。
3: 因为我们有听众在问说，国粹艺术这化妆是一成不变的吗？随着时光的变化，市场的变化，会有所改变吗？创造这些妆容的大师，在传承上面会不会有些要求？
4: 啊，其实所有的这个，就咱们就拿京剧来说，它不光是化妆，包括它的唱腔、它的表演、它的音乐，一直都是在变化的。一直都是在与时俱进的。我们最熟悉的梅兰芳大师，他就以创新戏而见长，他很多戏都是他自创的啊。我们看那个陈凯歌导演的那个电影《梅兰芳》，里面就有这么一小桥段，唱汾河湾。汾河湾老生在唱的时候，以前一个演员在唱的时候，配戏的人都得不动，都不动， 啊，就听这个演员的。哎，那个梅兰芳先生呢，就是他在唱的时候，他加了一些反应，听到这个，哎呀，有什么？他加这些反应就轰动了。哎，这其实就是创新，一直京剧一直在往前走。
3: 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说，在这些京剧演员他们成为大师之前，他是有一套很严谨的学习的方法，
4: 是，
3: 但是到他有一定的，
4: 就是量变到质变，
3: 对，基础的时候，
4: 量变到质变，
3: 当他变，大家也会觉得是很专业、很美的，
4: 这也是很谨慎的一种艺术探讨。
3: 那妆容上的，
4: 对妆容呢？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尤其是旦角演员啊。他好多演员现在都已经不用油彩了，但是首先油彩呢是太对皮肤
3: 伤害很大，
4: 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很多呢都用就是化妆品，就现代的化妆品，当然不光是出于对皮肤保护的这个出发点，还有一点就是你知道以前在舞台上无论是灯光啊还是那个什么都不是特别理想，
3: 不如现在的，
4: 所以他的妆容啊要跳出来，从舞台上要跳出来，所以要抹得很夸张。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老先生的那种妆容的照片也觉得很奇怪，和我们的审美可能现代的审美可能不太搭。哎，现在的这些尤其旦角啊生角的这些化妆呢就自然的多，看起来很舒服。
3: 关于这个自然的妆容，我们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感受到。我刚才有放大图再看一看，就是原来就是彩妆的概念，我们现在的这个化妆品
4: 是
3: 啊，比方说可能它会把这个胭脂的部分再扩大一些，
4: 对
3: 啊，我们腮红一点点，哎，但是它可能会扩大到眼睛旁边呀，或者是其他的位置。
4: 京剧上的这些审美全部都是从我们生活中来的，你看他画嘴叫我们叫元宝嘴，就上面两片下面一片，这种元宝嘴就是樱桃小口，那说什么叫樱桃小口，这就叫樱桃小口，那红的非常性感的嘴，那比如说画这个眉毛就是柳叶眉，你看了它你就知道，哦，原来柳叶眉长这样，全部都是从我们生活中来的，
3: 很长啊，那个眉形和现在的这个还是微微有一点点区别，
4: 对对对，
3: 很古典，
4: 很夸张，有点夸张，因为在舞台上，
3: 但是也
4: 很
3: 古典美，
4: 对，
3: 很古典美，就是我们在一些古书当中的记载说，哦，这个是古代的美女，可能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个妆容当中都去找到，
4: 没错是这样的，
3: 看一下我们的男旦在上妆的这个过程，以及呢我们的去体验的。这些观众们，
4: 对我们，
3: 他们穿上了以后，
4: 对我们不光是看他的上妆了，我们其实可以，比较简单的了解他的传承，比如说他师爷，他师祖陈砚秋大师，他的师爷王云秋先生，他师父那个迟小秋先生，还有到他这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故事，四大名旦都有什么绝活啊，四大名旦的代表作都什么啊，那我们都会聊，然后呢我们还会自己亲自动手，我们虽然不能在脸上画呢，我们自己会画一个脸谱，画谁呢，画美猴王孙悟空的脸谱啊，导师也会教，也会跟大家介绍这个脸谱的美，哎，红色代表什么呀，黑色代表什么呀，等等等等，妖魔鬼怪怎么来表现呢，哎，我们会亲自动手，也会把这个脸谱带走，然后呢就会看这个，我们刚画完呢就会看这个小哥哥一块怎么一步一步蜕变的过程，怎么贴大柳啊，怎么贴片子，然后他那些头饰怎么勒头勒水沙，每次到勒水沙的时候我都让大家安静，你听这声就咔一声，哦，很可怕，很瘆人，这都是功夫，
3: 我没有见着，但是听你描述我就觉得很可怕，
4: 都是功夫，然后最后怎么一层一层上，最后戴上凤冠那一刹那，穿上蟒袍戴上凤冠那一刹那就啊蜕变，我都会问大家，你还记得之前他长什么样吗？
3: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很难记住了，因为太惊艳了，然后记住这个形象太深刻了，
4: 没错，而且他是男旦，他个儿比较高，他穿上这蟒袍戴上这凤冠，那真是气质出众， 非常惊艳。
3: 哎呀，我们在最后一张图片当中啊，可以看到剩下体验的都是女士，我们的女士，
4: 男士也有，男士也有，
3: 男士
4: 这个其实
3: 图里边没有显示是吗？
4: 对，也有男士，而且很多的都是，夫妻啊或者情侣啊一块去。
3: 但是这一个部分就是请我们这个小哥哥男旦来教他们摆的时候，
4: 其实这小哥哥他现在是工。青衣他之前小时候学的是小生、所以这方面都是 OK 的、所以他会给
3: 都可以教，
4: 对，这比如说、两口子含情脉脉怎么摆一个姿势啊哎，这种其实是很美的、
3: 教完了男生摆，然后回头再
4: 教
3: 女生怎么回应啊，
4: 对对对，
3: 这个手势啊眼神啊 哎，看一看我们这个真的每一个人穿上的这个戏服的颜色都不一样，花色也不一样，
4: 对，你这说对了，他这些戏服全部是这位老师的自己珍藏的行头，
3: 私服
4: 都上过舞台的，而且全部是首秀，很珍贵的。现在首秀这一件怎么也得上万吧，哎，首秀啊，而且你知道京剧的这些行头啊是一辈子都不洗的，惊讶吧，一辈子不洗，因为你像这些绣啊这些材料一洗就完了，就糟了，没法要了，所以一辈子不洗，不洗怎么办呢？就有诀窍。以前在老戏班子，这些服装怎么保养啊什么的，因为都真的是很珍贵。到现在，以前也是，到现在也是。你看以前戏班子活不下去了，都当衣箱，这都可以当，这都是固定资产。啊，现在也是这些衣件都很贵，
3: 很珍贵
4: 。所以大家能穿上，比如说在厨房哪国穿的这个行头什么什么，还是很有意思的。
3: 所以不要再去羡慕某些大牌儿啊，说我们这个衣服就是穿上就是不洗的，怎么了？我们以前的衣服穿上也不洗。
4: 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客人是00后，他很喜欢这个艺术，京剧戏曲艺术。他在加拿大上学，从小就去了加拿大，但他对祖国文化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邀请他来参加这个，他就给我发很多图片，他说你看我们戏曲服装的这些花型非常的现代，非常漂亮，和哪些大牌其实他们都是抄我们的，哎，怎么样，我一看还真是啊，这种反差这种对比啊，我们的审美是很高级的，曾几何时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会审美的人，
3: 而且最时尚的，
4: 没错，
3: 我们就是其实真的是一直走在时尚的前沿，
4: 没错，
3: 跟这衣服不能洗的事儿，我们也走在时尚的前沿，
4: 这不能洗有诀窍，这卖个关子，
3: 好，哎，我觉得学京剧和唱京剧的人这个扮相当中真的是很让我为他们一紧的部分，就是这个勒头
4: 啊，是勒头，
3: 对，我每一次看到，因为它会有一个过程的变化，它先勒然后再贴然后再怎么样，我就在想，我说第一多疼啊，我们自己，你说女生你扎个马尾，你扎久了你还觉得勒得慌的，对吧？
4: 如果您觉得这个勒得慌，那确实挺疼的。其实对于专业的演员来说还好了，因为都习惯了，但是一开始这确实是功夫，确实是需要练的，因为你这一勒上，而且要越勒越紧，你知道勒那个叫水沙，就是沙呀，是蘸上水勒的，为什么？因为它越干越紧，尤其这文戏还好，
3: 干了以后就缩了一点点，
4: 对，文戏还好，你像武戏在那唱念做打翻的，就翻跟头又怎么样，如果这个我们说盔头啊，如果行话叫骗了，就是掉了没勒住，这叫舞台事故，是非常严重的舞台事故，所以但是紧了也不行，紧了就给你就是缺氧缺血，这影响演员发挥，所以这是妆容老师和演员的一个默契的配合，张老师一勒，演员说哦 ，OK， 可以，好，这个力道，然后还有一个恰好的一个位置，找准，都是讲究啊。
3: 对，但是，说一个就是女生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这个90后的小哥哥啊，男生你这个皮肤也需要保养啊，因为你一勒的话，它就一直处在一个往上掉的一个状态。对于这个皮肤，不会越勒越松。
4: 如果对于专业的演员来说，他老勒头，然后而且老上妆，对皮肤来说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一看怎么积累了，你像很多老艺术家到晚年，有的老艺术家都脸上铅中毒， 啊，会出现很大的斑呐、啊、或者什么的，
3: 嗯，
4: 那就是为艺术献身呗。当然，你如果要体验一下，甚至你看我们这次大家体验只是穿西装，不会给自己上妆。如果你觉得哎呀这很美，我也想上妆，比如说哎呀我补拍个结婚照，两口子来个四郎探母、
3: 哎、
4: 对吧？跟铁镜公主、
3: 嗯、
4: 或者跟。怎么样才子佳人、
3: 嗯嗯、
4: 柳梦梅跟杜丽娘都可以，那你偶尔一次没什么问题。
3: 嗯，就是看到这些图片以后，我就会觉得越发觉得他们的不易。
4: 嗯，是每一个人说了作艺难嘛，天下最难是作艺之难。
3: 嗯，
4: 现在我们看那凤冠上那个蓝色，
3: 嗯，
4: 以前我们说叫点翠，宫里头娘娘都用点翠的。什么叫点翠？翠鸟的毛一根一根粘上去的，而且一只翠鸟就那几根毛可以用，当然现在都环保了、
3: 嗯、
4: 啊，都那个什么就不用了。我们现在看那些蓝色都是绸子了，就布贴上去了、
3: 哦、
4: 大打折扣。会有一些它比如说清末的它的一些珍藏的老行头啊，还有它那象牙的扇子呀，现在也不用象牙买卖了，都是一些老的东西，真金的、
3: 嗯，
4: 全金色的那个金粉画那扇子，贵妃用的扇子啊什么，他都会拿出来给大家来分享。
3: 嗯，这个都是也都是他的珍藏。
4: 珍藏的行头，有的是他老师可能给他的，还有是戏迷送的，啊，或者自己愿意逃的，
3: 嗯、
4: 走哪儿逃的都有。
3: 嗯，这也是我们去探寻说，京剧发展到今天，它也是在一个不断的变化。
4: 嗯、
3: 啊，除了我们妆容刚才说到的，它也使用原来是油彩。现在是就是真正的彩妆了，
4: 对，画你像大花脸、啊
3: 嗯、
4: 就是净角他们用的还是油彩了
3: 啊。哎，这些变化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行头上面的变化，
4: 行头的变化、环保，
3: 具体到细节、
4: 嗯、
3: 啊，很细致的地方的这些变化、嗯、都得我们跟着楚一去到啊这一位的工作室里边才能够看得到。
4: 我相信只要你愿意跟着我一块儿来了解京剧之美，我敢打保票，你一定会爱上他的。
3: 嗯
4: 嗯，
3: 因为我们这个血液里边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4: 当然了，当然，因为
3: 唤醒他。
4: 对，可能对于老外，有很多老外，我上次接待了一个美国大学教授团，都是大学的校长教授来那个，他们也很嗨。但是我始终觉得我们的文化，他们可能是更多的是猎奇，觉得很有意思。
3: 嗯、
4: 但是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即使你从来没听过戏，没了解过他，一点你就透，你就知道，哦，这我明白，这是我们文化当中什么、
3: 嗯、
4: 这就是血浓于水。
3: 嗯，就不用太跟你讲很多。
4: 没错。
3: 嗯，当然了，我们跟着楚一去到这个工作室的时候呢，他也会跟我们
4: 讲
3: 很
4: 多。
3: 讲很多。就是一直在讲啊，上妆的过程也会在讲。那我们穿上了戏服，我们自己也能去试一下的时候，这位小哥哥他会再给我们演一段。
4: 他会演一段，其实他是宫城派的青衣。
3: 嗯，
4: 但是呢大家对梅派的贵妃醉酒比较熟悉，
3: 更了解，
4: 更了解、
3: 嗯、
4: 所以那没办法，我们他也会唱两段程派的唱腔是怎么样啊，梅派是怎么样，对，听小哥哥唱吧。
3: 我以为你现场。
4: 所以他会演一段贵妃醉酒
3: 啊，
4: 演一段，而且我们还会说戏。
3: 嗯，
4: 这个戏里面比如说贵妃来这花园里面，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形容四大美女的他都有表现啊，看到金色鲤鱼怎么以栏杆看金色鲤鱼啊，那大雁来了怎么看大雁呢，然后月亮出来了，哎呀，因为贵妃啊娇嫩啊，月亮她都觉得刺眼啊，拿扇子怎么躲呀，怎么遮呀，
3: 嗯，
4: 看花怎么摘花，怎么闻花呀、啊、这一举一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中国人审美的集大成。
3: 好，今天呢我们跟新的工厂的楚一就聊到这儿了，明天再见喽。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2: 开始了。
13: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圈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妾言如花，命如叶，嫁得良人伤远别，别来独自守空闺，夜夜焚香拜明月。月缺重圆会有期，人生何得久别离。愿将身托蟾蜍影，照见良人不寐时。这首诗叫做《古意》，出自明代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于谦之手，也就是咱们这部评书的主角。当然了，于谦在历史和评书当中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不过呢，咱们这部评书啊，力求是展现出于谦的一个历史形象。这首诗写得好啊，写的是月缺重圆会有期，人生何得久别离。确实啊，在历史之上，于谦也是颇为民意所动，经常啊是下地方为老百姓办实事，对于自己的家庭照顾的呢是颇为不周。在咱这部书当中，于谦此时的心境心态也十分复杂。现在什么时候啊，咱说的这个书啊，正处在大明正统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48年的时候。于谦奉旨到山西各地啊来查访两宗大案。一个案子，这比较奇怪啊，就是那个所谓的黑虎吃人的案子。另外一个呢非常的紧迫，就是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地下兵工厂案。此时于谦驻扎在齐家老店呢，通过这些天的访查，他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老君山。经过于谦自己的判定，心说话如果不出意料，这个地下的兵工厂一定是深藏在老君山当中。那么上文书咱说了，要破老君山，单凭于谦那可真做不到。这老君山是一座原始的深山，要说有没有人完整的进去再出来，这都很难说。哎，于谦手中的地图都没有对老君山呢做出详细的策划的。那么在老侠客朱鹏远的帮助之下，于谦呢这是突破了老君山的第一层天。老君山五层天嘛，哎，一共啊有五个阶段的山高。于谦正要打算把这五层天都给他突破了，正准备这个事情呢，

节外生枝出来一件事儿。要说节外生枝啊，也不准确。实际上呢，这件事情也是于谦的分内之事。什么事儿啊？那前文书说了，就是成王跟刘安这两个人呢，哎，不消停。本来借着成王诈死瞒明这件事儿啊，于谦安排着刘安，哎，是保护着成王一起呢就回到京城去。这成王啊，借着这事儿也就回去算了，别在于谦的身边跟着捣乱了。但是这成王他不死心呢，他是有一番爱国的热忱，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觉得于谦确实需要帮手。那么成王就跟刘安定了个计策，说我们得做大事帮个忙。做什么事儿啊？嘿，就是要把那个妖道张清风手中的一本宝籍啊，奇术方药，把他给偷来。你别说，成王用自己的智慧跟刘安呢，还真得手了。哪成想倒了霉了，把这奇术方药偷到手中，哎，还没捂热乎一天呢，嘿，又丢了。回到齐家老店呢，把这事情一说，大侠朱鹏远站出来了，说：“嗨，二位啊，偷你们这本宝籍的这人我认识，他正是我的孙孙朱继朱伯达。”这朱鹏远又把朱伯达跟大伙介绍了一番啊，自幼拜名人，学了一身的武艺，现在这是在朱鹏远的带领之下闯荡江湖。两个人呢就在山西太原分了手了。朱鹏远呢拍着胸脯打保证，说凭借着朱伯达的本事，绝不可能哎把你们那本宝籍就这么着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给偷走了，他一定是犯了禁令，用了我们祖传的这么一种宝贝，叫做碧发冠。这碧发冠要放到今天来说，就是一种带有阶段性隐形特点的这么一种帽子，哎，只要把这帽子扣在脑袋上，喷，这人呢暂时的就变成透明的了，你就看不见他了。当然了，你说时间太长了那肯定不行，戴一会儿啊得把它摘下来，哎，再过一阵子再把它戴上。利用的就是光学呀折射的一个科学原理。要怎么叫宝贝呢？明朝那个时候，哎，要有这路东西啊，那就相当难得了。所以呢，朱鹏远跟于谦打保票了，说我现在跟刘安和王爷，我们一起啊，就到山西太原府，到那只要找到我的孙子，到那我就把他给抓回来，哎，是杀是剐，按罪论处。最重要的是，把这本奇术方药咱得拿到手。于谦乐了，还什么杀剐呀，没有那么严重，老侠客啊，找到这本书您是大功一件。就这样，朱鹏远跟着成王和刘安就到了山西太原了，到这儿直奔那家饭店。这书就真那儿丢的呀，回去再回忆回忆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三个人到了饭店的楼上，往这饭店下边一看呢，嗨，朱鹏远乐了。今天跟头天不一样了，哎，没有那个什么慰问团在这儿演出了，老百姓显得少了一些，但是今天也挺热闹。怎么着？就在这楼下有大把是卖艺的。朱鹏远一看，那不正是自己的孙子朱继吗？

0: 怎么着？这就是您的孙孙朱继柱，我下去把他拿上来，问一问就知道了。这老侠客真是火爆的脾气，也没走楼梯，从这二楼蹭一下子就出去了。那老爷子的功夫，你想，穿山越岭都不在话下，在这城市之间说穿房越脊，那不跟玩似的吗？双脚落地之后，三步并作两步，几大步就到了朱继朱鹏远的身前。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有功夫在这儿打把式卖艺，在这骗钱？散了散了散了，全散了。可这老头倒是把这场子给搅了，拎着朱继的脖梗子直接又飞回到酒楼之上。整个这个动作发生也不超过五分钟，也甭说是楼下那些看热闹的老百姓了，就是酒楼上的这些吃客们，嗨，也都吓了一跳。我的妈呀，这是什么人呢？这怎么满天乱飞呀？这山上长翅膀了？这朱继呀，还没反应过来呢，什么情况？迷迷瞪瞪的被人给拎到二楼了。坐定之后仔细一看，哦，这是自己的爷爷呀。不是，爷爷您怎么来了？我问你，少跟我说废话，这二位你认识不认识？这朱继啊，一看身旁的刘安和成王，这二位是我没见过。他妈胡说八道，啪！这朱鹏远就知道朱继胡说呀，嗨，那朱继呀，早就露出马脚来了，从那眼神当中就知道在这说谎啊。一个嘴巴扇过去，朱继老师，爷爷您慢动手，这二位啊，我见过，昨天差不多也这时候吧，他们二位在这酒楼上吃酒来着。
1: 嗯，那我且问你，你有没有拿这二位的东西？我还给你粉饰，你有没有偷人家的东西？他们这要说偷啊，我也真是稍微的拿了那么一件啊，啪，又一嘴巴。我挺大个孩子不学好，你还学会偷东西了？别的别说，我问你，那本书哪儿去了？现在就给我拿出来。就见这朱继啊，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哭了。爷爷，我跟您实话实说吧，不但我昨天偷的那本书没了，咱们家的宝贝毕法官呢也没了。还有脸哭呢你？朱鹏远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抬起脚，我嘟啊一脚正踢在屁股蛋子上。怎么踢屁股？那踢别的地方踢坏了，就这屁股是皮糙肉厚，哎，踢一脚没什么。可是那朱鹏远的腿那是有功夫的腿，咣这一脚差点把朱继给踢到楼下去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摔倒在地啊，现在哗啦。怎么的？人家这楼上有吃饭的呀，把人家一桌子个酒席给弄翻天了。哎呀，成王一看，老侠客窃息雷霆之怒，秀发虎狼之威呀、啊！这楼上这么多的人呐，都在看咱们这边的，您不能再动手打孩子了。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东西丢哪儿了？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咱们自己说，别在这儿说了。老侠客真是生了气了。拎着这朱继的脖领子，跟我走吧。几个人把人那桌的饭钱给赔了，哎，这就下了楼了。到了楼下，牵过马来，朱鹏远就说：“好小子，嗯，咱们分手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的？你嫌我老头子没有意思，没有趣味，你非得跟我分开，行。”我跟你说要谨言慎行，别给我惹祸。
0: 你呀，放着地下的祸不惹，你给我惹天。

0: 上的货，你把咱们祖传的宝贝你都给丢了，行，算你小子他妈白眼狼一个，嗯，数典忘祖，你忘了自己是谁家的人了，这我也不怪你。你把那么重要的证物你给偷了，你还给丢了，我看你怎么吃罪得起。咱也甭找什么僻静所在了，我说王爷刘安，咱们干脆呀、直接就回齐家老店，有什么话当着于谦于大人的面让他说去，让他直接在那请罪。哎，该什么罪怎么论处，于大人呢自有发落，我还不跟着掺和了呢、走吧。哎呀，这朱鹏远呢真是生了气了，怎么老头啊那是性情中人，临来的时候拍着胸脯跟于谦保证了，说大人您放心，我敢打保票这本书丢不了。哎，听着成王的那个叙述就知道准是我这小孙子朱记他给偷了去，到哪儿我把他拎来，咱这东西不就到手了吗？所以朱鹏远呢这是夸下海口了，他就想着呢，虽然说自己的小孙子这是闯了个小祸，但是呢自己能够力挽狂澜这个事儿也有个交代。没想到他还真小瞧他这孙孙了，不但能偷还能丢，所以这朱鹏远是十分的生气。那既然这样就往回走吧，四个人骑着三匹马，朱鹏远呢不愿跟朱记骑一匹马。刘安说行了，小侠客咱们俩一匹马吧。就这样四个人骑着三匹马就回到齐家老店。于谦一看回来够快的呀，去时候三个人，回来时候多了一个，一看哈家伙，这小胖子五短身材车轴汉子啊，这小脸红扑扑的，你别说长得黑，长得有几分蒙古人的相貌特征啊，撅着个嘴眼泪汪汪的。于谦就问这怎么回事，这是谁呀？朱鹏远说嗨，于大人呐，老朽是罪该万死啊，过来你自己说吧。朱鹏远把朱记拉过来做了简要的介绍。于谦知道原来这就是朱记朱伯达呀，那他就问呢，少侠客，是你昨天偷了这本奇术方药啊？朱记点了点头，眼泪就开始往外流。朱鹏远气得当在旁边就来一脚，你他妈还有脸哭，你赶紧把来龙去脉赶紧说说呀，你是怎么偷的又是怎么丢的，说呀。于谦示意朱鹏远不要这么激动。老头长叹一声站旁边不说话了。朱记呀、给于谦跪下了，于大人的这事儿啊他真是怪我，我真是后悔不迭呀。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呢我是在这太原府啊跟那儿演戏，这不是有个慰问团吗，昨天这是最后一波，这是第三批人了啊，头两波啊这慰问团人家早都离开太原奔瓦剌都去了，这第三波啊说是让我给帮帮忙，那选男主角女主角过去演戏那不得有搭戏的吗，我呢会唱这么两嗓子，我就给他们搭了搭这个张太公的角色，通过我这个串联呢就能让这个慰问团呢把他们想要的这男主角女主角就给选出来了，人家是正差，我就是帮个忙，其实我就为挣口饭钱，你别说昨天呢我收入不错。哎呀，这朱鹏远一看这气，谁问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了啊，就问你你是怎么偷的这个书，怎么又弄丢的。是啊爷，您别着急，你得容我一点一点说呀，昨天这戏唱完了呀，我一看我这收入不错，干脆我就开车昏吧啊，我就到了那个大饭馆子了，到了二楼之后啊我就不小心 听到了这二位爷他们的谈话，他们就说呀，这本书如何如何的了得，要是拿到这本书以后再治一个什么人的罪呀，就有了证据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我呢借着上茅房的机会，我就偷偷的往那边瞄了一眼，我一看呢，他们说的那个书就在那个包里呢。然后啊，我就起了个坏心眼儿，我合计着这东西这么重要，我要是偷偷的把它拿来，这二位他不得着急吗？到时候呢，我再追上他们，我再把这东西还他。因为我这人呢，我就爱开玩笑，我特顽皮，所以说我就这么想的。哦，于谦说，那你是怎么偷的这书啊？嗨，你要说我的本事，那我要偷，那肯定得引起人注意，所以呢，我就用了我们祖传的一个宝贝了。这宝贝啊叫避法官，我一戴上这避法官，这位爷他指的是刘安啊，这位爷他就看不见我了，但是我说话他能听见呢。我就说，要不家这书给我拿着吧。嘿，这位爷呀，就以为是他的同伴跟他说话呢。他伸手啊，就把那本书呢就递给我了。我伸手一接，我就给拿走了。就这么着，我就把这本书给偷走了。于谦说：“那这书现在何处啊？”朱熹一听，眼泪又流下来了。大人呢，这就是我的不对了。我本想说呀，我就看两天我就还给他们，结果没成想当天晚上我就给丢了。于谦说，你别哭，到底是怎么丢的呀？嗨，别提了，我不是挣俩糟钱吗？这些天呢，哎呀，别提了，我不是找着河粥喝水睡觉，我就是到树上眯瞪一晚，我也挺累的。后来一想，我有钱了，我还不住个好点的地儿啊？于是啊，我就去了这太原府最大的一个饭庄子，叫清河园，前面吃饭，后边能住店，就是住这店住的，把这两样宝贝都给弄丢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李山的《讲给大家的诗经》。提到诗经，人们总会觉得这是一个古老的玩意儿，离我们好几千年，字句艰深，与我们今日并不相干。好像除了在给孩子起名字时抱佛脚翻一翻，找几个字面好看的句子望文生义组合一番之外，再难有打交道的地方。字词的训诂，微言大义的阐发，那是专业学者的事情，怎么能说得上是大家的诗经呢？其实不然，诗经里藏着我们这个民族很大一部分的精神家底，它的内容及神韵是我们从未离开过的。且不说至今仍耳熟能详并见于日常引用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名句，就是我们熟悉的唐诗宋词中也有不少借鉴化用诗经的地方。 李山老师的这本书就称得上是放下身段来聊天的典范。展卷而读，从三粉五点到地方小调，旁征博引，嬉笑怒骂，通透不迂，有情有理。讲《诗经》也可以当古代文化史，尤其是《周人礼乐文化简史》来读。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全是他的面目，可谓是他这位大家的《诗经》。另外，李山老师在这本书中对涉及婚恋题材的国风篇章颇有偏爱，发挥也极精彩。何为好家庭？何为好家风？对周贵族不伦婚姻的齿冷，平凡家庭的晨间对话，对不守婚姻礼法者的痛斥，人情生活的一种真实等，仅看各章标题便觉有趣。而对古人字句的训诫，总能落到而今日常人情物理的实处，处处通达。古人今人的爱憎也息息相通，真正把诗读活。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2: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翱翔杯全国立方星及应用创新设计大赛决赛首次在怀柔举办，来自8所院校的20支队伍同台竞技；我区积极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怀柔医保服务从大厅办迈向就近办；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在长沙营满族乡汤河河套边召开听证会，检察机关邀请村民旁听，用身边案讲好法治课；同会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基层宣讲活动在怀柔科学城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4号，2026年翱翔杯全国立方星及应用创新设计大赛决赛首次在怀柔举办，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工程大学等8所院校的20支队伍同台竞技。
10: 该项大赛是一项全国性赛事，由微小卫星技术及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教育部微小卫星控制与工程课程群虚拟教研室等国家级科研与教学平台联合承办。立方星是一种采用国际通用标准的低成本微小卫星，其设计理念是标准化模块化，以此大幅降低卫星研制和发射门槛，让航天器从吨级走向公斤级。本次大赛以立方星为牵引，把国之重器变为人人可参与的创新载体，鼓励参赛团队围绕人工智能、深空探测、万物互联等新时代航天需求，在平台方案、应用方向、任务设计、技术探索4方面大胆创新。参赛作品既有面向地月空间站的模块化卫星，也有用于清理空间碎片的大规模微纳星集群，既有人工智能驱动的卫星自主任务规划算法，也有轻量化的星载网络安全防护盾。青年学子展现出从硬科技到软算法的全链条创新能力。
9: 参赛选手天津大学学生张璐元说：
11: 我认为怀柔这里的科学装置的它的门类是非常齐全的，既包括生态生物学的，也有工程科学航天航空的。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丰富的齐全的实验装置的设置，无论是对于每个学科单一专精的研究，还是对于各个学科交叉的研究，都是非常有利的。我很愿意来怀柔进行进一步的科学发展。
10: 赛事同步设置主题报告环节，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工程大学等高校专家聚焦微小卫星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数字资源库建设等议题，为与会高校提供可借鉴的教学改革思路与实践路径。
9: 大赛评委董勇说，
12: 怀柔科学城应该是体系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个区域里边有航天工程大学，还有这个中科院大学，在未来整个空天的科学和空天的安全、空天的应用这一块，可以建立更多的来就是应用场景，来拉动整个咱们这个区域的整个空天产业的这个建设，这样形成的联动呢，就会给包括商业卫星啊、公司啊，把空天安全这一块和深空探测这一块做得更强。
10: 这场高规格赛事首次落地怀柔，背后离不开怀柔空天技术产业后基城市。怀柔空天技术产业领域已集聚相关企业55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5家，专精特新企业10家，初步构建覆盖卫星 AIT、 抗辐照检验检测、卫星载荷制造及配套的完整产业链条。目前怀柔正在打造星际航行大道，探索开展微重力、抗辐射等关键技术攻关。
9: 区经信局副局长崔元甲说，
13: 本次翱翔杯立方星国赛在怀柔举办，能聚焦空天领域人才、项目和资源，做强我区4410产业体系中空天先导产业，加强卫星技术成果转化，夯实未来产业培育根基。下一步呢，我们将以赛引起引才，落地优质科创项目，搭建星企协同平台，补强补练，完成卫星的上下游配套，推动赛事常态化举办，打通创新竞赛、中式孵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持续放大科学城创新优势，打造区域空天产业特色名片。
9: 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医保便民服务体系，通过建设医保服务驿站，干部常态化下沉一线，推动医保服务从传统大厅坐等办理向群众家门口就近办理转变，积极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今年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建勇口腔医院等6家定点医疗机构，宝山镇、汤河口镇、龙山街道等5家便民服务中心，以及北京银行怀柔支行、迎宾路支行2家银行网点医保服务驿站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营，为辖区群众办理医保业务提供更多就近选择。依托医银合作模式打造的医保服务驿站，严格对照全市统一建设标准，规范设置窗口服务、帮办服务、自助服务、政策宣传区等功能区域，配备专业医保帮办人员，可一站式办结群众高频医保业务，同时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传、智能设备操作辅助等便民服务。市民王女士在北京银行网点办完金融业务后，顺便办理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业务。市民王彩银说，
14: 以前办医保业务吧，都得去那个医保局，离家比较远，现在我在家门口这个银行呢，就可以办理一些相关的医保业务，就是非常的方便。
9: 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负责人阮文说，
15: 目前呀，我们坚持常态化学习医保最新政策，反复实操打磨各项业务办理流程，也熟练地掌握了自助终端等各类经办设备操作技能。后续呢，我们将以更专业、更细致的服务便利辖区群众。
9: 在延伸服务网点的同时，区医保局同步推进服务能力提质升级。结合全区能力提升年工作部署，组织全局干部职工每月至少下沉服务驿站、定点医疗机构、城乡社区开展一次志愿服务，打破传统办事大厅服务局限，推动医保服务下沉基层、贴近群众。近期 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工作人员下沉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保服务驿站开展志愿服务，主动靠前为办事群众提供手把手经办指导、面对面政策解读答疑。在一小时的志愿服务中，工作人员高效协助多名参保群众办理个人账户、家庭供给关系维护、医保使用记录查询等高频业务，快速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难题。截至目前，区医保局干部职工累计下沉基层服务时长达394小时，通过深入一线直面群众、服务群众、答疑解难，工作人员精准掌握了群众医保办事诉求，为各项医保惠民政策精准落地、高效落实提供坚实支撑。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负责人江源说，
15: 我们还超额推进一家银行、11家便民服务中心医保服务驿站的建设，将于本月底全部投用。投用后，全区医保服务驿站将达到25家，实现了医保服务驿站的全域覆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保服务驿站建设，全面提升一线医保经办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同时拓展个性化、精细化的便民服务举措，不断筑牢织密15分钟医保服务圈。
9: 从大厅集中办到全域就近办，从群众上门办到服务下沉办，我区正以扎实举措拉近医保服务与群众距离，让15分钟医保服务圈落地见效，惠及民生。本台消息，6月24号，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就崔某某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案，在案发地长沙营满族乡汤河河套边召开听证会，检察机关邀请村民旁听并进行现场释法，用身边案讲好法治课。
10: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详细介绍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今年禁渔期期间，崔某某在汤河河套内使用鱼叉捕捞10条鲫鱼和2条黑鱼，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该条款明确规定，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工具捕捞水产品即构成犯罪。听证员、案件侦查人员围绕崔某某的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情节轻微、是否有起诉必要发表意见，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拟对崔某某做相对不起诉处理的意见。
9: 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岳宗华说，
16: 相对不起诉不等同于法律责任的免除，这只是检察机关基于其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根据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机制，后续我们将向行政主管部门发出检察意见书，建议对涉案人员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
10: 不起诉不等于纵容违法，本案将通过不起诉加行政处罚加生态修复模式实现惩教结合目的，既给予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又通过行政处罚形成有效震慑。
9: 怀柔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郭凤江说，
17: 我们把这次公开听证直接开到案发地，一是让听证更接地气，让大家亲眼看到禁渔区用禁渔渔具捕鱼，哪怕只捞几条也触犯刑法，消除合理捕鱼自己吃不算事儿的认识误区；二是以公开促公正，主动接受听证员、人民监督员和执政部门的监督，确保高质效办好每个案件；三是实现办案普法和乡村治理的融合，用法治的力量守住生态家园。
10: 本案涉及3个关键法律概念：禁渔期、禁渔区、禁用工具。听证会后，怀柔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农业农村局、怀柔公安分局开展以案释法，向村民讲解相关法律规定及违法后果。
9: 长沙营满族乡二道河村党支部书记彭兴月说，
18: 咱们村民啊更清晰地知道了这个法律的红线，一定要不能触碰，所以说我们村里将来还会加大这个法律普法宣传。禁渔区里头使这个网下地笼，这种捕鱼这种方式都是这个违法行为，你包括这个野猪、野兔、野鸡，这都知道这些是这个野生保护动物，通过宣传咱们都是深刻地了解到这个需要保护的。
9: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5分队队长刘佳说，
19: 根据咱们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禁渔期和禁渔区的通告，咱们的汤河、白河、琉璃河、 淮沙河、淮九河、潮白河这些水域都是全年禁渔的，除钓具以外，禁止一切捕捞行为。
9: 本台消息，6月25号，同会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阶层宣讲活动在怀柔科学城创新小镇举办。活动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宣讲宗旨，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来自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以及战马、奥瑞金等企业的140余名职工代表现场聆听先进典型奋斗事迹。

0: 乌我区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奋进担当。现场来自怀柔区国际惠都消防救援站、北京科瑞博润、广兴供应链怀柔分公司等单位的六名宣讲员，分别以逆行战洪峰、赤胆护民安、25载常常有收获、实现价值成就梦想等为题，结合产业一线、科研攻关等，分享奋斗故事。宣讲员周凌芳说，
1: 我就觉得就是工作呢，其实就是实打实的去干，然后遇到困难呢，就是要去多想多研究，然后一步一步的找到根源，来靠实际行动呢，靠创新的思维呢，来解决这些问题。
0: 宣讲人员中既有北京市劳模周凌芳、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李达等先进典型，也有首次参与区级基层宣讲的新人。来自中国机械总院基础院的宣讲员严雪静，把目光投向基础研究的最前沿，分享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研究员李小斌数十年深耕螺纹标准研究，斩获 ISO 卓越贡献奖，成为国内螺纹领域首位该国际奖项获得者的励志故事。宣讲员严雪静说，
2: 作为一名来自科研院所的宣讲员，我想深挖科研工作者们扎根岗位、默默奉献、攻坚克难的鲜活故事，并将这些故事转化为通俗易懂、直达人心的宣讲内容，引导职工群众对标榜样、持续进步，让科学家精神在薪火相传中生生不息。
0: 职工代表严浩说，
3: 听了李小斌研究员的这个宣讲，然后我们看到了他就是在这个螺纹领域这么细微的地方，然后这么做到这么极致，然后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0: 本次活动精准对接科研人才与企业需求，以零距离服务赋能怀柔科学城建设，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学习宣传科学家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职工在可感可知的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据悉，本次活动是本年度同绘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首场基层宣讲。该宣讲团2022年组建，现有成员20余名，已成为怀柔区工会特色服务品牌。自成立以来，区总工会以宣讲活动为载体，精心打造职工移动思政课堂，持续为广大职工充电赋能，让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更接地气、更有深度。今年宣讲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机关、企业、学校、社区开展宣讲。区总工会副主席郑阳才说，
4: 下一步我们将以体系化构建教育阵地、实景化创新教学模式、互动化提升教育效能为主线，持续深化宣讲与实践相融合，扎实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劳模宣讲、主题参观以及心理服务等活动，团结引领广大职工，为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贡献力量。
0: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区住建委获悉，我区琉璃庙镇前安岭村、西湾子村、孙湖沟村三处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已全部完工。这批设施及便民服务、文化展示、应急避险功能于一体，进一步织密基层防灾减灾安全防护网络，为乡村群众筑牢安全屏障。据了解，此次示范点建设以平级两用为核心，秉持平时服务民生、及时避险安置的理念，实现公共空间功能灵活转换。日常状态下，三处场地是村级便民办事、文化交流、旅游服务的公共阵地，在遭遇极端天气、地质灾害等突发险情时，可快速转换为标准化应急避险场所，高效开展人员疏散、临时安置、应急救援等工作，最大化盘活利用乡村公共资源。三处示范点结合各村区位特点、乡村风貌和实际需求差异化打造，功能布局各有侧重，特色鲜明。其中，前安岭村示范点建筑面积603.31平方米，融合乡土风貌与现代设计，打造半开放式乡村公共空间， 场地依托地势，建设通畅的疏散通道，区位便利，村内最远住户步行3分钟即可抵达。西湾子村示范点建筑面积788.6平方米，采用传统院落式布局，保留浓郁乡村韵味。日常主要承接政务办理、便民服务等基础工作，是村民家门口的便民服务站。突发状况时，开阔的院落和稳固的建筑结构可快速变身避险安置区域，兼顾便民服务与应急保障双重功能。孙湖沟村示范点建筑面积918.45平方米，为地上二层、局部三层建筑，外观简约大气，辨识度高。平日里，作为旅游咨询中心和村史馆，服务村民游客，应急状态下可集中安置本村及周边群众游客约300人，是区域内承载力较强的综合性避险场所。项目建设全程严守质量与安全底线。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施工严格参照应急建筑建设规范，对主体结构、消防、通风排水及应急配套设施逐项精细化施工，所有建筑抗震等级、避险承载能力均达标，可有效对应极端天气和突发地质险情，满足大规模人员集中安置需求。同时，三处示范点均选址地质灾害风险低、建设条件优的区域，从源头规避安全隐患。针对山地施工难题，区住建委全程

设施的建成，进一步完善了基层防灾减灾体系，同类项目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我区将常态化做好设施维保工作，全力迎战2026年汛期，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今年5月以来，区交通局联动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建立高效协同执法机制，依托市级大数据平台开展违法车辆精准溯源、重拳整治、遮挡后排、超载违法行为、数字化治超成效显著。大数据借助联网系统，对非现场点位涉牌超限超载车辆数据开展融合计算分析，通过识别车辆特征，分析 GPS 定位信息，精准锁定遮挡号牌的超载车辆。相关涉牌违法信息经大数据分析确认后，移交对应部门依法处罚。在收到大数据分析线索后，区交通局第一时间筛查核实违法事实，确认无误后，对接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将线索上传集成指挥平台，开展精准治超执法。截至目前，我区已查处36辆涉牌违法车辆，查处模式在社会及行业内广泛传播，有效震慑违法行为。非现场点位遮挡后排车辆大幅减少，切实维护全市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今年，我区已完成通淮路围里、蓝旗路上猛营两处点位建设。截至目前，全区8处非现场称重检测点位全部投用，实现平原至山区主要交通干道全覆盖。

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儿我们说说牛肉，首先一道呢是蚝油牛肉。

0: 过一回，我上哪儿淘换那个马点的锤子？
1: 没有，没关系。
0: 有没有替换的东西？
1: 啤酒瓶子
0: 啊，
1: 拿啤酒瓶子拍就行了，
0: 轻轻的，别太使劲儿了。
1: 适度
0: 啊，
1: 太轻也不行。
0: 嗯，
1: 适度。实际上这就让它里边纤维接地组织，纤维组织松软。
0: 哦，
1: 是这样。
0: 那夏老师，你有一听众问，那我用菜刀背儿行不行？
1: 哎，现在没到时候呢。
0: 啊、
1: 我刚才说的这是在后片状态下。
0: 哦，
1: 您菜刀还没到时候呢，在后片您先锤一下，然后您给它改成啊，您需要那片儿
0: 啊。
1: 那就是那个片大概多厚呢？就半分那么厚。
0: 嗯，
1: 一分那么厚啊，一分相当于就是说那一公分，您切这么两刀到三刀那么厚的片，
0: 哦、就是三毫米左右吧，
1: 三毫米左右，
0: 嗯，
1: 一分。然后您再给它铺到您的案板上，这时候您的刀背儿有用武之地，
0: 复锤这叫
1: 对，甚至有的时候啊，不仅用刀背儿，您还可以用刀刃这面
0: 哦，
1: 悠着点劲儿啊。点几下跟它上头，
0: 嗯，
1: 点几下
0: 就是把它纤维给它断了。
1: 对，然后咱们说这肉的加工，如果您这步做到了，哎，保证您没问题。
0: 嗯，
1: 还教您最简单的办法，如果您这做您还没把握，您弄点小苏打。
0: 哦，
1: 哎，
0: 稍微放点这个碱，
1: 或者说您有可靠来路的嫩肉粉也可以，您就照着方加，别加多了。小苏打也是弄成水，
0: 嗯
1: 啊，千万别直接蘸小苏打，这完了，这肉得就得扔了啊
0: 啊！
1: 您给它化成水，稍微那么一弄，然后呢，什么再用那纸给那肉表面是吧？它会渗出一些液体，
0: 嗯，
1: 你用那个纸是吧？做饭用的那个厨房用纸，给它那个上边捋一捋，给它吸了。这时候这肉片基本啊切也切了，然后你出加工也弄了，然后呢就该什么呢？腌制。有人说啊，我这蚝油牛肉啊，做完了怎么感觉到跟外边那个正经做的不是一个味儿
0: 啊？
1: 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肉腌了吗？我腌了。我说你拿什么腌的？我搁黄酒、料酒，我还搁了点盐，我还搁了点酱油。我说您搁蚝油了吗？啊，蚝油？蚝油不是后搁吗？对，后也要搁，先也要搁。
0: 哦，就是腌制这个肉的时候就要放蚝油了。
1: 所以咱们说那门道什么意思呢？您找餐馆他厨师不告诉你，您查菜谱，菜谱里不写，这是那厨师那看家的，他哪能随便告诉外人呢？
0: 告诉您，您开一馆子，把人那挤黄了、嗯，
1: 老让你觉得你做那个，或者你在别家做的没有他这家好吃，
0: 您就奔我这儿吃来了。
1: 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先要用蚝油腌一下。
0: 哦，那这蚝油是不是得不像我们平时炒菜放那么一点儿？
1: 蚝油啊，不是直接给糊到那个肉上、
0: 啊，
1: 就是说您用点那个黄酒，是吧？里边放一勺蚝油，
0: 哦、
1: 给它卸开，
0: 嗯，
1: 是吧？然后呢，在这个给它拿出来，搁到一个盘里头，搁盘里头之后，用保鲜膜给它包上，
0: 哦，
1: 入冰箱冷藏室，
0: 哦，还得放到冰箱冷藏室，
1: 放一小时。
0: 哦、
1: 啊，冬天就无所谓了啊，
0: 嗯、
1: 冬天你就放到室温下，或者放到那个贴近窗户、温度不是太高的地儿行。夏天一定要不然您这肉就不新鲜了，你一小时、
0: 哦、
1: 是吧？
0: 对，夏天温度比较高，
1: 对，就是为的是呢让它保鲜。
0: 嗯，
1: 不仅入味儿，还得保鲜，还得卫生安全。
0: 哦，用保鲜膜裹上，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
1: 对，
0: 一个小时。
1: 哎，您要想让它好吃，我再告诉您一诀窍。
0: 您说，
1: 您说白灼汁儿时候。搁什么酒来着？
0: 搁汾酒了。
1: 对，您这也可以搁汾酒
0: 啊、
1: 哦。但是有的听众朋友说，干嘛非搁汾酒？其实别的酒也行。但是因为啊，很多酒都是地方名酒，地产地销。
0: 嗯，
1: 唯独你像汾酒啊，什么这类的酒吧，它是全国范围内都有，
0: 就是我们超市就能买到。
1: 对，所以你看吧，有些就给推荐，它就是用汾酒。
0: 嗯，
1: 你不用汾酒，不是说就不行。你说我就用那二锅头行不行？完全可以。
0: 就总之，您这里头可以点点酒。
1: 对。

0: 那个肉片再回去，
1: 嗯
0: 啊，回去这时候你油温就要，这时候呢，您再还要放二次的这蚝油，啊，再放点酱油着色儿，再放点这个盐。如果说啊，这个肉量比较大，你要放酱油放多了吧，它色儿太深，是吧？因为蚝油本身色儿很重，
1: 对，而且也有一定的咸度。
0: 对，那么如果说你说色儿已经够了，您就别再放酱了。如果色儿不够，您略放点淡色的这个酱油。有一种做蚝油的就是根本不放酱油，
1: 嗯，
0: 就完全是蚝油
1: 哦，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蚝油和酱油并举，
1: 嗯，
0: 那就是看您的口味啊，跟您蚝油的质量啊。那如果蚝油质量不太好，那您就多放点蚝油。如果蚝油很贵，十几块钱的那种，您放一勺蚝油就够了。这时候呢，哎，您就把这个都弄好差不多了吧，您觉得还有点干怎么办呢？好办，您放点鲜汤
1: 啊，
0: 哦，这鲜汤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要是有一定温度的，别凉水啊，
1: 从冰箱里拿出来是冻的那种。
0: 这不行
1: 啊，
0: 这一下这一激，您这肉又老了。哎，然后这时候划开了之后，改小火，小火加水淀粉收汁。
1: 嗯，
0: 哎，加水淀粉收汁之后，基本上这个菜就算行了。您再淋点明油，过去是淋大油，现在您不淋大油，淋香油或者淋的这个
1: 不淋油都行，
0: 不淋油都行。
1: 嗯，
0: 这个菜就出来了。
1: 哎
0: 哎，但是上盘得讲究，你想这么好的东西，又是牛肉，又是蚝油，又是草菇，您就上一光盘，有点对不住人家。
1: 我还来点盘式。
0: 哎，对，最简单的，您弄两片生菜，
1: 哦，
0: 那菜叶您垫到您那盘下边。

0: 意思是一样的，是吧？这里的诀窍，实话说，烹这个铁板的时候要怎么烹，加什么东西。
1: 嗯，
0: 您看啊，咱们说铁板牛柳，现在您吃的铁板牛柳，它都是在厨房给您做好了，服务员端上来，您接茬就吃。
1: 嗯，
0: 这个总感觉到差点什么。正宗的铁板牛柳不是这样的，粤菜铁板牛柳不是这样的，粤菜是啊，它刚才咱们说了，调料。

0: 这诀窍在这黄油上呢，
1: 嗯，
0: 是吧？这黄油它一烧，既不是很流通，是吧？也没有空调，这些冷风吹着，这个黄油的味儿一弥散开来，非常香，
1: 特别促进食欲。
0: 对，
1: 人们对于热量的那种需求啊。
0: 对，你看，你别说这个，越说这个我这有点馋涎欲滴啊。

0: 这个服务员不及格，拿筷子夹着一片一片给他码好了。
1: 哦，
0: 码好了之后，他跟您说了，您稍微往后退一点，让一让。
1: 嗯，
0: 拿那个勾好那汁儿，那番茄酱那汁儿，奔上一倒，呲啦一声，紧跟着把菜盖往上一盖，您就等着吧。过一会儿，呲啦声渐行渐远，就没什么声了。把这盖儿一打开，哎呦，牛肉的香味，牛黄油的香味，还有那个洋葱的香味，还有番茄的那种甜酸醋香那种味儿，唰一下出来，这就是正宗的铁板牛柳。
1: 这是正宗的铁板牛柳哈。虽然这道菜在家里操作的难度有一点大哈，我们可能没有铁板，但是肖老师的介绍我们听了之后，有几个诀窍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0: 对，
1: 比如说这个肉事先腌制一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用生的洋葱。
0: 对，
1: 这都是我们可以尝试的。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0: 题。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和情感婚恋、家庭关系、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这是我们的听友提问，我们会在节目里来回答。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小彤老师。小彤老师好。
2: 大家好，孙岩好。
1: 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结婚才2年多的时间，那么我老公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哎呀，都老夫老妻的了，你还要这样干嘛？也就是在我提一些小要求的时候，或者我希望依然会有一些亲密浪漫，那些我们之间的小节目的时候，他就会说，都是老夫老妻了，你这样干嘛？有人说老夫老妻说的好像挺恩爱，但是他说老夫老妻，我就觉得说的特别的无奈。我感觉他对婚姻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感觉，对我也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问过他，他也是这样回答的。那么我就想知道的是，在婚姻内，我怎么样不让他这样无奈地觉得我们是老夫老妻的感觉，觉得我依然还会是比较新鲜可爱的呢？
2: 好可爱的女生啊。我觉得现在这些年哈，就女性的这个青春期在无限的延伸。
1: 您是指这个到了成年之后还依然有一颗少女心哈。
2: 对呀、啊、对呀、啊、现在你想这个姐姐都乘风破浪了哈，50岁的姐姐都乘风破浪了，也难怪。不过话说回来了啊，结婚2年多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要孩子。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婚姻辅导和婚姻经营的过程当中，就会提到，就是当我们的婚姻进行到一定环节的时候，就像恋爱到一定程度要结婚，结婚到一定程度要生孩子，它好像就是人性的一个最基础的发展过程。当你不尊重这个过程，或者我不要这样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调节的方法。3年的时候，的确就到了一种婚姻疲劳阶段了。就是我们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去生活，相互已经知道和适应了。从恋爱的那种新鲜气儿，现在还说让他对我有新鲜感，的确很难。除非你真的够新鲜。这里边就要说，很多女性啊，结婚以后的确对自己的新鲜感放弃。怎么放弃呢？比方说在家里的穿着打扮就特别的随意，就是让男人一进家门就看到了你最丑陋的那一面。这是我们很多女性的一个错误表现。
1: 对。
2: 还有一些呢，比方说过去说话哈都小鸟依人的，那过年了就过来吃饭。几点了就变成这样了。
1: 这挺有场景感的。
2: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确实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对于老夫老妻可能不愿意听，但实际上我们的行为在努力证明老夫老妻不用注意了。所以呢还有一点呢，就是男性都是理性的动物哈，女性是感性的动物。感性去感动理性，

0: 特别懈怠，
1: 嗯，
0: 不积极。其实这是一个说明他对家已经产生了依赖感了，啊，他对你没有的那些浪漫出去也没有，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利弊参半吧。如果他每天在你面前都变成一个帅哥哈，唯恐这个孔雀的这个尾巴竖得不够高的时候，那他出去也可能竖尾巴。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接受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恋爱到婚姻到家庭到。

0: 讨厌累，
1: 嗯
0: 啊，他的爱的表示不是你追着我，我追着讨厌了，
1: 嗯，
0: 你只要解读正确的话，你换一个方式，虽然我们俩并排走不挽着，
1: 嗯，
0: 但是我们俩之间也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亲密表现就够了，没有必要一定跟别人的是一样的，或者我觉得哪种事他就得配合我去做，这大可不必。
1: 嗯
0: 嗯，对吧？其实我更在意的就是吃饭的时候，他永远会把桌上最好吃的夹到我碗里头。这个我觉得比挽着胳膊更有意思。这个就是你如何去解读你们之间的关系了。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负面的，那你的心情就会很坏，你就会朝负面去解读。如果你是积极的，你了解这个人，你信任爱这个人，那这个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是尊重他的一个习惯而已。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0: 具体情况没有做测评，但是焦虑是非常够了，深度的焦虑倾向。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孩子考试，大人焦虑。
1: 嗯，
0: 就孩子对这件事儿并不焦虑，孩子焦虑什么？孩子焦虑他怎么那么焦虑？
1: 嗯，
0: 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家庭的这个氛围的恶性循环。这位先生既然已经察觉到了，我倒是建议可以到专科的诊所、医院啊，或者测评机构先去给他做个评估。
1: 嗯，
0: 如果确实是焦虑，那么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是可以帮助到他的。但是在家里呢，我觉得您现在的态度这样做是对的哈，做出判断感觉不好，那还要配合他解决。

0: 你这种不安全感只会越来越高。因为在停顿啊、停留啊、绕行啊，都是生活当中必然发生的事情。如果连这种事情我们都想排除的话，那我们就会给自己造成太多的紧张感和压力感了。反正是这样啊，自己的不安全感需要自己去解除。那如果确实是对方以前给你埋下的不安全感，你们俩必须谈清楚并且和解。不然的话，只是通过说好你监控我，我也接受你的监控，那就是侦查与反侦查的关系咯。
1: 对，
0: 那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猫捉老鼠，把两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
1: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哈，她是这样说，她说我呢，他们是在一个小县城里边哈，她说我自己的工作呢挺好的，在我们这儿呢算是一个体制内的工作，工作也算是比较体面吧，公务员的这样的感觉哈，我自己都觉得蛮自豪的。我刚认识我老公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也是有希望进入体制内的，他们家也正在帮他办这样的事情，结果这几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办好这件事儿。那么现在呢，他的

0: 不能变成一个正式的了，那你就换一个正式的。
1: 嗯，
0: 是的，又不好了，我们要不要去换？你到底换的是爱人还是工作？
1: 嗯，
0: 我们在这个感情关系的发展过程当中，到底是爱的是这个人，还是这个人身上的附属物？
1: 嗯，
0: 如果是爱附属物的话，我想你很难获得一份持久的感情。
1: 对，
0: 嗯，所以就像我说那个女孩子一样，我。

0: 着生活，该怎么办呢？
1: 哎呀，可爱的姑娘，世界被干扰了，感觉生活当中有，其实我觉得这个姑娘是善良的，
0: 嗯，
1: 因为她知道婆婆就一个人了，公公没有，婆婆寂寞，儿子呢，往往都是妈妈的半个老公。而且这个妈妈还挺特殊的哈，所以啊，什么事情都是利弊参半。人家有大房子，人家妈妈大方，说句实在话，这样的婆婆已经难得了。
0: 对，
1: 对吧？
0: 还真是的。
1: 哎，在一起相处，
0: 这婆婆的优点很突出啊，
1: 对
0: 吧？
1: 什么事儿有优点，一定有缺点。
0: 对。
1: 哎，人家对你这么好，实际上人知道要跟你分享一下你老公。
0: 嗯，
1: 他为了分享的心安理得，他就会对你挺好的。
0: 嗯，
1: 所以其实你不觉得人家在示好吗？
0: 嗯，
1: 哎，我支持你的时候，我也心安理得一点。
0: 嗯，
1: 所以人记住了，你选择什么样的家庭一起生活，你就要适应这个家庭。
0: 嗯，
1: 这个家庭的背景就是单身的妈妈和儿子。
0: 嗯，
1: 现在你介入了这个家庭，你是这个家庭。

0: 离婚算了。
1: 哎呦我的天！
0: 离婚，我想把孩子拿回老家。我妈养大了我、我弟弟、我妹妹。我妈妈对孩子非常非常好，自己情愿受苦受累，自己不合眼也要照顾孩子，所以把我们这几个都照顾得特别好。在这一点上，她跟我妈差太多了。现在我想把孩子拿回老家，她不同意带孩子，我该怎么办？
1: 哇，这个爸爸对孩子太好了哈！我突然想起一个那个视频，就说哎呀，突然发现自己能长大挺不容易的，就是好多孩子小的时候都有什么从婴儿车里翻下来呀，
0: 对
1: 啊，从学步车里倒栽葱栽出来，
0: 就被爹妈坑过，
1: 对
0: 大家那个把坑过的经历啊都说出来了，
1: 对
0: 其实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事情哈，对。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哎，正如这位男士所说的，可能有一些人做了爸爸妈妈以后啊，那个责任心确实会增强。
1: 对，
0: 那特别是妈妈，可能那个母性就会让妈妈
1: 激发出来了。
0: 对，就会让妈妈觉得我要保护我的小宝宝，我怎么样能让他是安全的？孩子的安全是第一的，不会被摔着，不会被电着，不会被什么门缝夹到。啊，不会被烫到，这是做妈妈最起码的。但是我们不排除生活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懂得这些。
1: 对，而且本身他就大大咧咧，
0: 他眼睛里根本看不到这些，
1: 他对自己都大大咧咧。
0: 对，
1: 对吧？其实我倒想说，从心理分析的角度上出发，这位先生，我想问，当初你怎么爱你，一定看上他的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往心里去。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来自一个母亲超细致的家庭。
0: 对，
1: 这样的孩子生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禁锢感、限制感。
0: 对，
1: 那么他们往往在找配偶的时候希望改变这种被控制和被限制的感觉。
0: 嗯，
1: 他们爱找完全反向的人。
0: 嗯，
1: 但是你要接受，你不能说我爱你的时候，我要娶你的时候你大大咧咧，现在你生了孩子你就不许大大咧，你就得变成一个细致的跟我妈一样的人。
0: 嗯，
1: 没有这个道理。
0: 对
1: 啊，当然可能就是因为你这种逆向选择导致选的这个太大大咧咧了。
0: 对
1: 对吧，
0: 有可能。
1: 哎，我们要明白，就是你做出一个选择带来的这个结果，你要想我怎么处理这个结果，不是说这个结果不好了我就退货。
0: 嗯，
1: 那我觉着妈妈太细致了，我是能换个妈吗？
0: 嗯，
1: 不可以。你现在说妈妈照顾你们怎么怎么样，那当时一定有就特别严重的限制感的。
0: 嗯。
1: 那好，现在你说了，对妈妈满意，孩子就要拿回老家去。注意这个词，什么叫拿回老家去？
0: 嗯，
1: 不能拿回老家去。你妈妈养你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她没有责任和义务再养你的孩子，妻子一起养育这个孩子。一开始我还期待听到说，我离婚，我自己把这孩子细致认真的像我妈一样养大，原来是拿回去给妈养。你太不讲道理了哈！啊，女人就是用来养孩子的，这个女人不行就换那个女人。
0: 看来是的，看来是这个逻辑，嗯，
1: 是吧？所以其实我在觉得，你们完全可以夫妻两口子坐下来商量，
0: 嗯，
1: 一个让你的妻子适度做改变，但是我觉得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一夜之间变成细致人也不太可能。
0: 嗯，
1: 比方说你们是不是可以请一个保姆，细致的啊来照顾这个孩子，然后你们呢可能。多看看这个保姆照顾的水平，
0: 嗯
1: 啊，是不是达到你们的要求？再有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孩子从小到大没摔过、没磕过、没碰过、没烫过就长大的，
0: 对
1: 对吧？这个要求也有点过分，是。

压力很大，要承受很多，所以他希望我挤做一些兼职。我觉得他也很自私，他怎么没有想一想，我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也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另外，少赚钱的话，我自己可以少吃一些，少用一些。其实我还有那么一点点积蓄，我也并没有。

0: 人去发展，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婚姻啊，你为什么要限制我，对吧？他们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都是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在指责对方，
1: 对对，
0: 是这样哈，
1: 完全没有考虑到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呀，为什么要这么想啊，就是这位女士没有想到一个男人他面对着一个家庭的生活，将来可能还要再多一个人的生活，他有一种恐惧感，
0: 对，他其实是害怕的。
1: 对，那你呢，就是努力学习是为了家里的未来收益更，跟你一起应对当下可能会出现的相对来说啊困难，然后告诉他未来我们会怎样，就做规划呀。所以都是我想要怎么做，我是好意就去做了，别人能感受这种好意吗？可能别人感受到恐惧和担忧啊，
0: 对
1: 对吧？所以我觉得作为家庭来说，好多家庭不是说感情出问题了，是沟通方式和方法，沟通出发点出问题了，能有共同协作。
0: 对，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

来自于苏醒的一首《秋天》，开启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欢迎各位甜甜圈的莅临。今天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朋友们留下来的自己的心愿，想要去继续传达的，甭管几次吧。为了一个人，我觉得让音乐充满爱，好像全天出现在多少个节目都是值得的，好不好？我们也会坚信把这一份信息传递出去，对方一定能够听得到。

0: 些蓝色，倡导的白云。今天我们依旧是在，来，我们继续，是不是应
1: 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2: 最初的梦，
1: 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
0: 是像之前都是在节目里面会收集一些各位的心声跟想法，而今天确实是有备而来的，呆鼠同自己的心情要把自己的祝福送给自己一位好朋友。这边他提到说，好朋友冬瓜，祝你生日快乐，没有想到还会有惊喜吧，但是给我的感觉呢，好像是相处了蛮久的朋友，也许是因为咱们俩年龄一边，对于我来说呢都挺难得的。20岁生日快乐，不止生日，愿你一生努力，一生被爱。 from 呆鼠土冬瓜，好温暖，好勇敢的人会八块糖今天发出。

觉得做点歌节目特别适合常年有鼻炎，你知道吗？你感动完了以后，你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你到底是因为今天鼻子不舒服，还是因为你实在是太被音乐跟当中的故事所打动。音乐加块糖，我不知道，我没敢玩它其他的电乐哈，所以就是我觉得应该用更舒缓的一些电乐来映衬一下，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朋友之间的友谊，这样的一种在20岁的年纪，然后大家相互送出的一些祝福，显得是那么的真挚，而且又是那么的诚恳。就很多时候我们在未来的时候在说话或者在干嘛，太愿意用其他的一些包装保存住，或者说是把它有一点覆盖掉了自己内心最真挚、最心里边的那一点，碰到对方的那些确信的点，太过华丽语言或者怎么样。但是像看到这样的一条留言的时候，在听到第一次听到牛奶咖啡这样极其合适的歌曲的时候，就真的是感受到了点歌节目的魅力啊，太棒了，真的是啊。所以就是做点歌节目，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会永远都特别的幸福，他也会把所有的这些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在这样的一座城市当中，风里面可能席卷到的是不同的味道，它也会带来不一样的动态。在这样的一个动态过程当中，我们去寻找自己内心的一个平衡，同样我们也寻找生活当中不同的味道跟口味。音乐加块糖，为生活当中稍微加一丝甜味哈。继续欢迎各位甜甜圈坚守在我们的电波之前，可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收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依旧还是要延续一下大概本来应该带来的一种感觉跟氛围。好像是要有一些乐队出现的，因为原来在看乐队的时候，就反正我小时候更多的他们也没有网络音乐平台，而当时他们的音乐版权很少也会真正出现在这样的一些平台之上。最初的时候哈，更多还是去拿到他们的一些 CD， 或者去到他们的一些发布会啊或者首唱会的时候，甚至会给你一些小 U 盘，你回家才能算是有一些收藏。而现在越来越容易的去接触到他们的一些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慢慢的除了乐队的夏天音乐节之外，你在一年四季当中都能够感受到他们音乐给你带来不同的味道。他们自己也在用着自己的方式跟言语来阐述着不同的季节在他们心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找到了一些可以来适合聆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
1: 这里是一座繁华的城市，
0: 一座繁华的城市当中听到
1: 是
0: 音乐加块糖突然放了一首来自于丢火车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秋城》。

看着所有的星辰坠入大海，这算不算是变相的送了一首《星辰大海》？11:43，音乐加快堂继续在后半段陪伴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继续我们听到的一段声音，同样也是带着缓缓的在这样一座城市当中慢慢的走下来的味道，来自于喜浪，这首歌叫做《缓慢味》。

头上的月亮又会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种印记，又会有着怎么样的着迷？感受一下月光，就算是没有温度，但是它那一份圆满跟带出来的明亮，在夜晚当中的明亮，那么的不耀眼，那么的柔和，又会给你在听歌的时候带来怎样的滤镜？很多时候说月亮惹的祸，确实是在圆月之下，可能就算你不会变身哈，也可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一种心情。所以很快又到了赏月的时候了哈，到了最后一首歌，今天这么快啊，每次好像都要感慨一下啊 whatever。 好，又到了今天音乐加快糖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来自于果味 VC， 也今天加糖的同时要补一下 VC 哈，结束今天 DT 一个小时的陪伴。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贡献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0: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4: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

0: 1年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
1: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0: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1: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0: 把它清理完了，最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那样
1: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0: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2: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哎呀，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1: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0: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手不止。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4: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5: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6: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5: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7: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 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

0: 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球包进账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2: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奋力推动京蒙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把人社服务搬到企业门口，本市首家人才服务流动站设立。
1: 上半年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结果出炉，一半以上被无车家庭摇中。
0: 本市首家三甲医院老年护理中心落户地坛医院顺义院区。
1: 北京警方针对新型涉毒风险发布安全提示，替来他明7月1号起列入管制目录。
0: 暑期来临，本市推出3条公园查咖打卡路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6月25号到26号，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就进一步深化京蒙东西部协作进行交流对接，学习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参加有关活动，并进行深入座谈。尹力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北京市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明确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京蒙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京蒙结对30年来，各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北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助力产业发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持续用力，在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上下功夫，助力当地群众致富增收，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上下功夫，联合开发文旅产品，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上下功夫，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内蒙古转移转化，在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做优呼伦贝尔大草原生态旅游品牌，建设好共建产业园区，奋力推动京蒙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王伟忠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2400万各族人民对北京市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两地领导还看望了北京市原蒙挂职干部代表。尹力说，希望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聚焦重点任务，勇于攻坚克难，在内蒙古大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服务保障，做挂职干部的坚强后盾。
1: 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执法检查组日前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开展实地调研，他们来到了西城区文化中心和什刹海街道旧鼓楼社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2: 我们培育的文明引导志愿团队呢，由辖区的居民和各个博物馆的志愿者来组成。
3: 调研过程中，西城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陈丹红说，西城区学雷锋的综合包户志愿服务项目1983年在大石栏街道发起，是全国最早的城市志愿服务项目。
4: 历经43年的薪火相传，我们的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地在壮大迭代升级。截止目前，全区共有10名注册的志愿者，近35万人，注册的志愿团体是5412个，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项目6.7万个，志愿服务的时长超过6499万小时。
3: 石灿还接到旧古罗社区党委书记盛杰谈到了他们在志愿服务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4: 人力的配置较为分散，分不同的口来注册志愿者队伍，积分呢也在不同的部门。虽然有专业机构，但是它不能保证长期的扎根在社区，认可度又偏低一点，难以对志愿队伍开展深入的培育和孵化。积分奖励这块目前没有统一的补贴标准和保障经费，积分兑换渠道比较少，就五楼社区呢，没有单位，商户特别少，难以满足志愿者的多样化需求。
3: 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工委书记陈璐认为，志愿服务在基层治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5: 我们也特别期待顶层设计上要更完善，能不能从市里到区里到社区，一张网到底，不重复录入，打破信息壁垒。志愿的回馈一般就是买东西打折呀，能不能再拓展一些？比如说服务达到一定时长的时候，就一有绿通，能够更容易吸引大家。最后能不能把培训更分层，更有针对性？
3: 经常参加志愿服务的是人大代表金娜表示，
6: 志愿服务以前还可以补录，现在不能补录了，必须要提前要把这个活动申报好，到现场之后再进行各种的扫码，这个积分才能积上来。我觉得在操作的细节上能够更加的便捷一些。还有老年的团队在登录系统的时候，是不是还能有一些是老化的这些？
3: 北京市持证的专业社工已有8.8万人，志愿服务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花钱购买志愿服务时长，线上平台兜售虚假志愿记录，志愿活动重时长轻时效等现象。对此，市人大代表、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李陆玲认为，
7: 在公众的认知上面是需要提升的，主管部门可以在政策方面给予一些规范性指导，充分的利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力量，帮助我们以成效为导向去设计更好的志愿服务。
0: 北京市首家人才服务流动站昨天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启动，把人社服务从柜台窗口直接搬到了企业门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8: 霍斯麦是 AI 原点社区一家小微科技企业的联合创始人。启动仪式一结束，他就把领回来的宣传资料发给了员工。他的公司没有专职 HR， 过去员工问起档案存放、积分落户、职称评定这些事儿，他只能让大家自己去网上查。
9: 通过这个人力资源服务站呢，我们可以更好地解决一些企业实际遇到的人力资源问题，包括我们的用工问题，然后一些实习单位的联系的问题。同时我们的员工呢，也可以为他们更好的解答档案的存放、积分落户和职称评定的这个政策相关的咨询，对我们的留住人才有很大的帮助。
8: 霍斯麦的情况并非个例， AI 原点社区聚集了大量初创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规模小，人手紧，专业 HR 缺位是普遍现象。正是瞄准这一痛点，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海淀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与 AI 原点社区联动，构建了市级统筹、区级协同、园区落地的三级服务模式，把人社服务直接嵌入园区。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档案服务处处长张杰表示，
10: 我们为园区企业打造共享 HR 管家，提供17项高频事项的一站式服务，让企业一心一意谋发展，让人才心无旁骛地搞创新。
8: 活动当天，人才服务流动站正式投入运行，并同步发布17项人才服务事项清单。服务清单涵盖人事档案、人才集体户口、积分落户、职称评审、创业扶持、社会保险等多项高频服务事项，可实现人才服务一站式办理。首批5名人才服务联络员获颁聘书，未来他们将为辖区内重点企业和各类人才提供1:1全链条精准服务。 AI 原点社区人才服务流动站联络员李超表示，
11: 我们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呢可以他通过我们的经销宝进行我们的线上的一个智能问答，我们的经销宝呢是一个数字智能体，可以完全解决我们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有企业呢，他遇到一些特殊的问题，还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的话，可以线下到我们的这个人才服务流动站进行我们面对面的咨询。
8: 从窗口受理到主动上门，从人工咨询到数字应答，这个转变背后是北京人才服务理念的升级。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档案服务处处长张杰表示，
10: 下一步我们会把人才服务流动站打造成我们人社服务的样板间，用首善标准营造我们近月远来的人才微生态，以服务之优具创新之势，让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强的人才动能。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北京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昨天上午完成，超过52万个家庭、254万个个人申请者同时摇号。从配置结果来看，9600个指标中，配置家庭指标数5365个，配置个人指标数4235个，超过五成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根据目前的普通小客车摇号政策，每年六月、十二月各进行一次摇号分配。持有普通小客车指标的市民可以自由选择购买燃油小客车、纯电动小客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燃料电池小客车等。在车辆出售或者报废之后，机动车所有人仍然可以更新为普通小客车指标，没有次数限制。
0: 2026易智杯易窗巨深智能开发者挑战赛昨天启动，大赛吸引全球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及科创企业近500名选手报名，最终43支参赛团队共计140多名优秀选手成功突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8: 本次大赛现场发布的12道赛题其实都源自北京经开区真实产业场景，紧扣城市运行、农林水务、辅助医疗与智慧康养、工业制造等六大应用领域，构建起了场景出题、技术解题、实景验题的完整竞技。

0: 链路。另外，参赛选手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其中高校参赛选手占比超过53%，企业相关报名占比超15%，独立开发者占比30%，还吸引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全球知名学府科创团队的参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代表杨潇的团队聚焦于医疗健康领域，
1: 希望未来的手术过程中，机器人可以夹持我们的光谱仪在患者身上进行无创的一些检测。就比如说乳腺的一些癌症，首先要确定癌症的那个大小和范围来进行一个切除，这个范围其实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法做到这种有效的切除，可能会增生或者是复发。在术中进行快速的检测，在实验室基本上是我们对机器人进行仿真实验，而参加这个赛道，我们可以有真实的机器人，我们可以操控这个系统，把我们仿真中遇到一些问题可以更好的体现出来。
0: 从城市公共服务到工业生产的一线，实景赛题全面覆盖智慧农业种植、园林养护、零售餐饮、医护康养、柔性浴装、物料分拣等等多个真实应用的场景。每一道赛题都是当前亟待破解的产业现实痛点。星源智参赛选手代表马聪说，他们作为校企合作赛队，期待从比赛当中培养人才。
2: 企业也需要积累一些科研成果，而学校呢，其实专攻于一些前沿技术的研究，学生呢就会有更好的感悟，能够反馈到企业这边，通过企业去做一些深度的转化和落地相关的工作，然后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0: 本次的线下决赛，所有晋级队伍将会统一使用组委会配发的零星巧手轮式机器人，开展线下真机开发和实景调试。零星巧手首席科学家夏华夏则表示，
3: 机器人完整的自己装自己，我们自己在内部有了一定的进展，要完全实现说从手臂到整个本体完全自我装配出来，预计还需要1到2年的时间。实现机器人做自我复制的这个过程中，可以去锻炼我们的硬件的能力，软件和算法做灵巧操作的这个能力，让它可以进入到更多装配线、服务业，包括家居这样的一些场景。
0: 北京经开区未来机遇巨深智能机器人开发者社区负责人梁楠说，大赛还为赛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从技术优化、资本对接、生态融入、订单落地，全方位加速项目商业化的进程。
4: 在人才方面，完赛的团队的开发者都会纳入到人才库，也有机会获得亦庄的人才相关政策的配套的保障，也可以获得我们区内的龙头企业的招聘实习的绿色通道。同时我们也对接了亦庄的各家的投资机构，初创的团队可以享受低成本的孵化呀，然后供应链的优惠等等的，也可以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
5: 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老年护理中心近日启用，这也是全市首家由3家医院成立的老年护理中心。这里和普通的老年护理中心有什么不同？怎么申请入院？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实习记者练文实地走访调查，请听报道。
6: 来看看，你带着大家来看看啊。
7: 岳先生的岳父今年89岁，身患2种癌症，且有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日常照护成了全家最大的难题。直到来到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的老年护理中心，在多学科医护的精心照顾下，老人的病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8: 这个医疗啊，它这个衔接的非常好，中医你说要看一看也很快能到位。你说是疼了，能够非常及时，各个医疗专业都能跟得上。
7: 有了3家医院老年护理中心的托底，全家人也松了一口气。
9: 以前来讲，在医院看病就是看病，养老机构它就是养老，它不能结合，因为我们现在是它患有疾病，当然也是养老阶段，所以我们想找一个能及时看病的。
7: 记者走进老年护理中心，柔和的灯光铺满整个病区，让原本暖色调的病区更显温馨。这里共设有100张床位，首期开放25张床位，病房全都采用无障碍适老设计，单独配备独立卫浴、直饮水机等设施，针对半失能、失能老人还配备了专业床旁洗澡机，解决老人的洗浴难题。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老年护理中心护士介绍，
6: 带负压的这边可以给老人洗澡的过程中，一边就回吸到另外的污水桶里，而且插了电之后都是恒温水。
7: 区别于传统养老机构单一照护模式，中心还依托3家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打破单病种诊疗局限，推行多学科协作诊疗新模式，配备了12名医师及22名护理人员，涵盖7大专科，提供伤口护理、糖尿病管理、营养干预、安宁照护等精细化服务。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临床中心副主任李振华说，
10: 患者不用辗转各科室，在我们这一站式的就能解决老人的这种医疗的需求。 求、康复的需求，还有生活照料的整套的这种需求。出现急症的时候呢，我们就

0: 能够立即到位，5分钟之内就保证抢救落实。
1: 那什么样的老人可以入住老年护理中心，又该如何申请呢？李振华给出了详细解答。
0: 主要就是失能、失智或者有慢性疾病需要治疗的，还有就是这种肿瘤中末期啊、临终关怀啊、需要安宁疗护的这些病人，家属带着所有的资料来我们的门诊啊，看完了我们评估了，老人就是一次性的从家直接到我病房，你到了病房之后，你再去开住院单、办住院，就是为了便利老人。
1: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花费问题。李振华介绍，
0: 走医保按照疾病的情况，按各自的报销比例来做，无论是异地的还是这儿的都可以，我们有公疗，这些都是允许的。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利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药物研发及生产中心项目近日在亦庄开工，项目总投资约1.1亿元，将建设研发实验室及我国首条 AI 加个性化靶点肿瘤疫苗生产线，推进肿瘤 mRNA 疫苗产业化进程的核心载体。项目预计今年10月份竣工投产，助力经开区打造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创新高地。目前北京经开区出台医药健康产业20条，聚集医药健康领域企业超过5000家。
3: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国际禁毒日。记者从北京公安机关了解到，近年来北京冰毒、海洛因等传统毒品违法犯罪持续走低，与此同时麻精药品滥用成为了新的涉毒风险。麻精药品是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统称，属于国家严格特殊管制药品，在正规医疗场景下依规使用是治病良药，但以非医疗目的滥用、超剂量服用等同于吸毒，贩卖、代购、非法持有都构成涉毒违法犯罪。警方特别提示，青少年大脑脏器尚未发育成熟，滥用麻精药品造成的损伤不可逆。警方还对上头电子烟作出提示，提到受用麻醉药替莱他明被不法分子掺入电子烟当中。国家禁毒办宣布，替莱他明7月1号将正式列入麻精药品管制目录，非法制贩吸食都按照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提示市民不购买私下流通的3无电子烟，不接受陌生人赠送的不明零食饮料，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110举报。
2: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2026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今年618期间，虚假宣传呈现隐蔽化新特征， AI 生成虚假测评、直播切片误导消费、种草笔记造假等问题增多，部分直播间仍通过诱导话术夸大商品功效，误导消费者下单，售后服务履约不到位，部分商品价格先涨后降玩套路，价保规则暗藏门槛等情况也屡有发生。
3: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暑期游览高峰即将到来，市公园管理中心为市民游客推荐了3条茶咖打卡路线，分别是历史名园古韵线、自然生态休闲线、老城文化漫步线，覆盖颐和园、天坛、北海、香山、中山、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紫竹院公园等。串联岩赏斋、引进咖啡店、天坛时光、节气生活馆、新华书店等10多处特色茶饮咖啡点位，平均游览时长3到4个小时。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海公园第30届荷花展昨天开幕，将持续到7月26号。本次荷花展精心打造多处特色展区，全员共布置荷花、睡莲、挽莲、水生组合盆栽及时令花卉2000多盆，全方位多角度呈现荷莲的绰约风姿与深厚文化底蕴。
3: 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正在北大红楼展出，预计将会持续开放到12月底。展览聚焦北大红楼、一大会址、南湖红砖3大红色地标，以文物对话形式还原建党历程，包含14件套一级文物。
2: 近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球童招募全面开启，本次招募面向10到17周岁，报名通道7月2号10点开放，7月16号12点截止。爱好网球的青少年可以通过中网钻石社区线上提交材料，考核合格者将于9月17号到10月11号进驻中网赛场服务。
3: 市人社局日前开办全国首个创业指导师师资培训班，创业指导。

0: 老师是连接创业政策与创业者的桥梁，培训邀请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专家授课，是在打造懂政策、懂市场、懂管理的专家型师资队伍。
1: 经开区近日新增四个医保经办服务下沉网点，区域15分钟医保服务圈再拓展。截至目前，全区医保经办服务下沉网点已增至7家。这次新增网点涵盖医营合作、医医联动、医社融合三种模式，企业职工、社区居民等都可以就近享受便捷的医保服务。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5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后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3年改造完工仍封路，星光五街路口通车有待提速。
4: 4月底已经打通了，现在就这个条还拦着呢，早点开通不得了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通州区台湖镇星光五街与嘉创一路交叉口一条中央绿化带隔断十字通行，周边居民过街需绕行数百米，不少行人和车辆直接碾压绿化带横穿道路，长期存在安全隐患。新闻热线持续追踪近3年，近日当时反映问题的居民再次发来消息说，这里迎来了新进展。历时近3年，这个路口如今通行状况如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实地探访。
5: 星光五街与嘉创一路交叉口紧邻地铁17号线北神树站，近年来周边新建小区陆续入住，人流量车流量增大，但这个十字路口却长期是个断头路。问题出在路中央，一条绿化带横在星光五街上，将十字相交的嘉创一路南北通行隔断，居民想过街需要绕行数百米，绕路太远就有人抄近道。2023年10月，记者第一次走访时看到现场没有红绿灯，没有斑马线，人车抢道，险象环生。附近居民何先生说，
6: 中间那个绿化带给阻断了，就只能是两头去绕，自行车、行人啊，然后摩托车，甚至有汽车，就是那个越野车直接就压过去，这太危险了。你就是规划成十字路口，然后中间有斑马线、有红绿灯，这样。
5: 附近居民期盼尽早打通星光五街嘉创一路交口，满足出行需求。首次报道后，2023年11月，台湖镇交通安全委员会作出回应，确定启动路口改造规划方案，预计2025年底建成通车。但属地也交了底，项目涉及规划林地核检、绿化养护、公路审批、地铁安全评估等多个部门，推进需要时间。
7: 咱们镇里书记亲自定的，然后因为这个路上啊，涉及到的部门比较多，有什么地铁部门、镇管理这绿化的这个部门，还有区里的一些相关部门，都得走一些审核手续，这审核手续比较繁琐，所以呢，这个时间肯定会比较长的。
5: 2025年3月，记者回访发现，路口还未开工改造，现场临时开辟出一条1米多宽的简易通道，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转机出现在半年后，2025年11月，施工队进场，阻隔多年的中央绿化带被挖开，挡住回家路多年的那道屏障被彻底破除。2026年2月，路口主体路面铺装全部完成，十字通行路网基本成型。附近居民何先生一直关注着改造进展。
8: 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就立了个项，修通这个十字路口。春节过后呢，基本上就修通了，包括拆绿化带呀、装这些交通设施，包括信号灯这些都修通了。但修通了以后呢，他就是有个铁栅栏一直这么拦着，不让汽车走。行人呢，理论上也是不让走的，所以目前就一直这个状态，一直就是这个十字路口就没有修通。
5: 2026年6月11号，记者又一次来到实地探访，现场看到崭新的沥青路面、清晰的标线、人行设施一应俱全。然而，十字路口正 正中央，一道道铁栅栏横在路面上，将南北向的嘉创一路拦腰截断，行人非机动车可侧身通过，机动车到了这里却只能停住掉头。眼看施工完工，设施齐全，为何机动车依旧不能通行？附近居民张先生坦言：
4: 我这边住了有几年了，回家确实也不是很方便。那看着他们前几天施工了，也确实挺高兴。但是四月底已经打通了，现在就这个铁栅还拦着呢，早点开通不得了吗？
5: 路打通好了，标线化了，为什么机动车还是不让走？记者就此先后询问了属地多个部门，通州区台湖镇公路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9: 施工呢是经开区土属开的口，建的交通设施，然后打通绿化带，现在被通州区交通支队给停了，不让他现在开通，原因是缺少这个开通这个手续不齐。
5: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建设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与建设服务中心，负责接触急办的工作人员回复称，
10: 我们是这个建设主体，因为建是建完了，现在就是有一个验收嘛，他管局有一个新要求，这块得要加装一个行人非机动车抓拍系统。做立项说这个是去年做的，当时没包含这个，没人提，现在是新要求新规定，所以说这个得重新申报一下，估计是得等他申报下来装上然后才能开放。
5: 那么交管部门能否给出一个大致的开通时间呢？随后记者致电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通州支队，电话转到了通州支队台湖大队，对方回复说，
11: 具体能不能开通，什么时候开通，这我们大队是真掌握不了，我们也希望条路开通，多开通条路，别的道路交通压力就少一点，所以这开通我们肯定是负责不了，我跟我们领导请示一下看这个怎么办吧，因为集体又把这个推回来了。
5: 近三年的时间里，困扰居民出行的屏障从绿化带变成了路中央的隔离栅栏，居民的诉求十分朴素，无非是拥有一处安全顺畅的过街通行路口，期待各相关单位加快推进新增设备申报验收等各项流程，尽早拆除隔离栅栏，全面开放通行路口，不辜负居民长久以来的等候。后续路口开通相关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时候回家呀？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翱翔杯全国立方星及应用创新设计大赛决赛首次在怀柔举办，来自8所院校的20支队伍同台竞技；我区积极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怀柔医保服务从大厅办迈向就近办；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在长沙营满族乡汤河河套边召开听证会，检察机关邀请村民旁听，用身边案讲好法治课；同会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基层宣讲活动在怀柔科学城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4号，2026年翱翔杯全国立方星及应用创新设计大赛决赛首次在怀柔举办，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工程大学等8所院校的20支队伍同台竞技。
4: 该项大赛是一项全国性赛事，由微小卫星技术及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教育部微小卫星控制与工程课程群虚拟教研室等国家级科研与教学平台联合承办。立方星是一种采用国际通用标准的低成本微小卫星，其设计理念是标准化、模块化，以此大幅降低卫星研制和发射门槛，让航天器从吨级走向公斤级。本次大赛以立方星为牵引，把国之重器变为人人可参与的创新载体，鼓励参赛团队围绕人工智能、深空探测、万物互联等新时代航天需求，在平台方案、应用方向、任务设计、技术探索4方面大胆创新。参赛作品既有面向地月空间站的模块化卫星，也有用于清理空间碎片的大规模微纳星集群，既有人工智能驱动的卫星自主任务规划算法，也有轻量化的星载网络安全防护盾。青年学子展现出从硬科技到软算法的全链条创新能力。
5: 参赛选手天津大学学生张路元说，
6: 我认为怀柔这里的科学装置的它的门类是非常齐全的，既包括生态生物学的，也有工程科学航天航空的。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丰富的齐全的实验装置的设置，无论是对于每个学科单一专精的研究，还是对于各个学科交叉的研究，都是非常有利的。我很愿意来怀柔进行进一步的科学发展。
4: 赛事同步设置主题报告环节，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工程大学等高校专家聚焦微小卫星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数字资源库建设等议题，为与会高校提供可借鉴的教学改革思路与实践路径。
5: 大赛评委董勇说，
7: 怀柔科学城应该是体系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个区域里边有航天工程大学，还有这个中科院大学，在未来整个空天的科学和空天的安全、空天的应用这一块，可以建立更多的来就是应用场景，来拉动整个咱们这个区域的整个空天产业的这个建设，这样形成的联动呢，就会给包括商业卫星啊、公司啊，把空天安全这一块和深空探测这一块做得更强。
4: 这场高规格赛事首次落地怀柔，背后离不开怀柔空天技术产业后基城市。 怀柔空天技术产业领域已集聚相关企业55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5家，专精特新企业10家，初步构建覆盖卫星 AIT、 抗辐照检验检测、卫星载荷制造及配套的完整产业链条。目前怀柔正在打造星际航行大道，探索开展微重力、抗辐射等关键技术攻关。
5: 区经信局副局长崔元甲说，
8: 本次翱翔杯立方星国赛在怀柔举办，能聚焦空天领域人才、项目和资源，做强我区4410产业体系中空天先导产业，加强卫星技术成果转化，夯实未来产业培育根基。下一步呢，我们将以赛引起引才，落地优质科创项目，搭建星企协同平台，补强补练，完成卫星的上下游配套，推动赛事常态化举办，打通创新竞赛、中式孵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持续放大科学城创新优势，打造区域空天产业特色名片。
5: 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医保便民服务体系，通过建设医保服务驿站，干部常态化下沉一线，推动医保服务从传统大厅坐等办理向群众家门口就近办理转变，积极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今年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建勇口腔医院等6家定点医疗机构，宝山镇、汤河口镇、龙山街道等5家便民服务中心，以及北京银行怀柔支行、迎宾路支行2家银行网点医保服务驿站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营，为辖区群众办理医保业务提供更多就近选择。依托医银合作模式打造的医保服务驿站，严格对照全市统一建设标准，规范设置窗口服务、帮办服务、自助服务、政策宣传区等功能区域，配备专业医保帮办人员，可一站式办结群众高频医保业务，同时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传、智能设备操作辅助等便民服务。市民王女士在北京银行网点办完金融业务后，顺便办理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业务。市民王彩银说，
9: 以前办医保业务吧，都得去那个医保局，离家比较远，现在我在家门口这个银行呢，就可以办理一些相关的医保业务，就是非常的方便。
5: 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负责人阮文说，
10: 目前呀，我们坚持常态化学习医保最新政策，反复实操打磨各项业务办理流程，也熟练地掌握了自助终端等各类经办设备操作技能。后续呢，我们将以更专业、更细致的服务便利辖区群众。
5: 在延伸服务网点的同时，区医保局同步推进服务能力提质升级。结合全区能力提升年工作部署，组织全局干部职工每月至少下沉服务驿站、定点医疗机构、城乡社区开展一次志愿服务，打破传统办事大厅服务局限，推动医保服务下沉基层、贴近群众。近期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工作人员下沉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保服务驿站开展志愿服务，主动靠前为办事群众提供手把手经办指导、面对面政策解读答疑。在1小时的志愿服务中，工作人员高效协助多名参保群众办理个人账户、家庭供给关系维护、医保使用记录查询等高频业务，快速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难题。截至目前，区医保局干部职工累计下沉基层服务时长达394小时，通过深入一线、直面群众、服务群众、答疑解难，工作人员精准掌握了群众医保办事诉求，为各项医保惠民政策精准落地、高效落实提供坚实支撑。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负责人江源说，
11: 我们还超额推进1家银行、11家便民服务中心医保服务驿站的建设，将于本月底全部投用。投用后，全区医保服务驿站将达到25家，实现了医保服务驿站的全域覆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保服务驿站建设，全面提升一线医保经办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同时拓展个性化、精细化的便民服务举措，不断筑牢织密15分钟医保服务圈。
5: 从大厅集中版到全域就近版，从群众上门办到服务下沉办，我区正以扎实举措拉近医保服务与群众距离，让15分钟医保服务圈落地见效，惠及民生。本台消息，6月24号，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就崔某某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案，在案发地长沙营满族乡汤河河套边召开听证会，检察机关邀请村民旁听，并进行现场释法，用身边案讲好法治课。
4: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详细介绍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今年禁渔期期间，崔某某在汤河河套内使用鱼叉捕捞10条鲫鱼和2条黑鱼，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该条款明确规定，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工具捕捞水产品即构成犯罪。听证员、案件侦查人员围绕崔某某的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情节轻微，是否有起诉必要发表意见，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拟对崔某某做相对不起诉处理的意见。
5: 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岳宗华说，
12: 相对不起诉不等同于法律责任的免除，这只是检察机关基于其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根据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机制，后续我们将向行政主管部门发出检察意见书，建议对涉案人员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
4: 不起诉不等于纵容违法，本案将通过不起诉加行政处罚加生态修复模式实现惩教结合目的，既给予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又通过行政处罚形成有效震慑。
5: 怀柔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郭凤江说，
13: 我们把这次公开听证直接开到案发地，一是让听证更接地气，让大家亲眼看到禁渔区用禁渔渔具捕鱼，哪怕只捞几条也触犯刑法，消除合理捕鱼自己吃不算事儿的认识误区；二是以公开促公正，主动接受听证员、人民监督员和执政部门的监督，确保高质效办好每个案件；三是实现办案普法和乡村治理的融合，用法治的力量守住生态家园。
4: 本案涉及三个关键法律概念：禁渔期、禁渔区、禁用工具。听证会后，怀柔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农业农村局、怀柔公安分局开展以案释法，向村民讲解相关法律规定及违法后果。
5: 长沙营满族乡二道河。

0: 村党支部书记彭兴月说：“
1: 咱们村民啊，更清晰地知道了这个法律的红线，一定要不能触碰。所以说，我们村里将来还会加大这个法律普法宣传。这一系列的，使这个网、下地笼这种捕鱼这种方式都是这个违法行为。你包括这野猪、野兔、野鸡，这都知道这些是这个野生保护动物。”
2: 通过现场，咱们都是深刻的了解到这个需要保护的。
3: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五分队队长刘佳说：“
4: 根据咱们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禁渔期和禁渔区的通告，咱们的汤河、白河、琉璃河、淮沙河、淮九河、潮白河这些水域都是全年禁渔的，除钓具以外，禁止一切捕捞行为。”
5: 本台消息。 6月25号，同惠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阶层宣讲活动在怀柔科学城创新小镇举办。活动以弘扬老母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宣讲宗旨，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来自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以及战马奥瑞金等企业的140余名职工代表现场聆听先进典型奋斗事迹、感悟我区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奋进担当。现场来自怀柔区国际惠都消防救援站、北京科瑞博润、广兴供应链怀柔分公司等单位的6名宣讲员，分别以“逆行战洪峰”“赤胆护民安”。
6: 25载成长有收获，实现价值成就梦想等为题，结合产业一线、科研攻关等分享奋斗故事。宣讲员周玲芳说：“
7: 我就觉得，就是工作呢，其实就是实打实的去干，然后遇到困难呢，就是要去多想、多研究，然后一步一步的找到根源，来靠实际行动呢，靠创新的思维呢，来解决这些问题。”
5: 宣讲人员中。 既有北京市劳模周玲芳、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李达等先进典型，也有首次参与区级基层宣讲的新人。来自中国机械总院基础院的宣讲员严雪静，把目光投向基础研究的最前沿，分享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研究员李小斌数十年深耕螺纹标准研究，斩获 ISO 卓越贡献奖，成为国内螺纹领域首位该国际奖项获得者的励志故事。宣讲员严雪静说：“
8: 作为一名来自科研院所的宣讲员，我想深挖科研工作者们扎根岗位，默默奉献，攻坚克难的鲜活故事，并将这些故事转化为通俗易懂、实达人心的宣讲内容，引导职工群众对标榜样，持续进步，让科学家精神在薪火相传中生生不息。”职工代表严浩说：“
9: 听了李小斌研究员的这个宣讲，然后我们。
5: 看到了他就是在这个螺纹领域这么细微的地方，然后这么做到这么极致，然后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本次活动精准对接科研人才与企业需求，以零距离服务赋能怀柔科学城建设，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学习宣传科学家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职工在可感可知的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 据悉，本次活动是本年度同惠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首场基层宣讲。该宣讲团2022年组建，现有成员20余名，已成为怀柔区工会特色服务品牌。自成立以来，区总工会以宣讲活动为载体，精心打造职工移动思政课堂，持续为广大职工充电赋能，让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更接地气、更有深度。

贡献力量。本台消息，近日，记者去刘黎庙镇乾安岭村、西湾子村、孙湖沟村三处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已全部完工。这批设施及便民服务、文化展示、应急避险功能与一体进一步织密基层防灾减灾安全防护网络，为乡村群众筑牢安全屏障。据了解， 此次示范点建设以平级两用为核心，秉持平时服务民生、及时避险安置的理念，实现公共空间功能灵活转换，日常状态下，三处场地是村级便民办事、文化交流、旅游服务的公共阵地，在遭遇极端天气、地质灾害等突发险情时，可快速转换为标准化应急避险场所，高效开展人员疏散、临时安置、应急救援等工作，最大化盘活利用乡村公共资源。三处示范点结合各村区位特点、乡村风貌和实际需求差异化打造，功能布局各有侧重，特色鲜明。其中， 乾安岭村示范点建筑面积603.31平方米，融合乡土风貌与现代设计，打造半开放式乡村公共空间。场地依托地势，建设通畅的疏散通道，区位便利，村内最远住户步行3分钟即可抵达。西湾子村示范点建筑面积788.6平方米，采用传统院落式布局，保留浓郁乡村韵味。 日常主要承接政务办理便民服务等基础工作，是村民家门口的便民服务站。突发状况时，开阔的院落和稳固的建筑结构可快速变身避险安置区域，兼顾便民服务与应急保障双重功能。孙湖沟村示范点建筑面积918.45平方米，为地上二层、局部三层建筑，外观简约大气，辨识度高。 平日里，作为旅游咨询中心和村使馆服务村民游客，应急状态下可集中安置本村及周边群众游客约300人，是区域内承载力较强的综合性避险场所。项目建设全程严守质量与安全体现。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施工严格参照应急建筑建设规范，对主体结构、消防、通风排水及应急配套设施逐项精细化施工，所有建筑抗震等级、避险承载能力均达标，可有效对应极端天气和突发地质险情，满足大规模人员集中安置需求。同时， 三处示范点均选址地质灾害风险低、建设条件优的区域，从源头规避安全隐患。针对山地施工难题，区住建委全程统筹协调，逐项破解，紧盯工期进度和工程质量，保障三处项目同步高标准完工。区住建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村级平级两用应急设施的建成，进一步完善了基层防灾减灾体系，夯实乡村安全治理基础，也为后续同类项目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我区将常态化做好设施维保工作，全力迎战2026年汛期，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今年5月以来， 区交通局联动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建立高效协同执法机制，依托市级大数据平台开展违法车辆精准溯源，重拳整治遮挡号牌超载违法行为，数字化治超成效显著。大数据借助联网系统，对非现场点位涉牌超限超载车辆数据开展融合计算分析，通过识别车辆特征分析 GPS 定位信息，精准锁定遮挡号牌的超载车辆，相关涉牌违法信息经大数据分析确认后，移交对应部门依法处罚。在收到大数据分析线索后，区交通局第一时间筛查核实违法事实，确认无误后，对接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将线索上传集成指挥平台，开展精准治超执法。 截至目前，我区已查处36辆涉牌违法车辆，查处模式在社会及行业内广泛传播，有效震慑违法行为。
非现场点费、遮挡后排车辆大幅减少，切实维护全市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0: 今年我去已完成通淮路、围里、兰溪路上蒙营两处点位建设。截至目前，全区8处非现场称重检测点位全部投用，实现平原至山区主要交通干道全覆盖。后续我区将结合实际路况持续推进点位扩容建设。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度。 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9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度。 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9度。好，这就是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80-90年代，崔健带领着一群迷茫的年轻人，试图冲破桎梏和迷茫。那充满着愤怒、压抑和冲动的歌声，穿透了许多人眼前蒙着的迷雾。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一直同时代紧密地连接着。崔健曾昂首向前，可是当众人们都走得飞快的时候，他会反思，这真的是对的方向吗？对于整个时代，他无力地挣扎其中，却也不想停止较劲。崔健的经历和作品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直面生活，不屈服，不妥协。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崔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